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雨水之于庄稼的作用。雨水是一个包含着对自然事物和农耕文明无比热爱和尊崇的语词。今年的雨水天气晴朗，前几天的落雨早已和城市的生活废水同流合污，环城河落在安静的乡村，有声响，有气息，有光亮，也有印记。这条乡村公路被雨水泡软，车轮碾压之后，出现了两条水沟以及许多小小的水坑。黑色轿车宛如风浪中的小船，一天一斤。村里人传言支书不怎么回家，支书老婆睡觉都搂着酒坛子。一个中年女人用一杯杯液态的火暖热身体，让村庄成为她沉醉燃烧曼妙飞升的天堂。她用酒精就是她左近的路边的空地上不断地摆上新的商品。这样的集市，其文化方向是朝向村庄四围的田野的。它和那些购物城炒作的类似狂购日的大集不同。七九八九雨水节还有一摊子活儿。街道像一个巨大的蜂箱，人们像蜜蜂一样嗡嗡飞来，或旦往街沿上一搁，就把街道变成农村生活的展览馆。卖布的把五颜六色的布挂在横杆上飘摇招展，宛若一篮酱油、姜片、麻汁、辣椒末、花椒油，用石磨研磨的麻汁黄褐色呈粘稠状，秋季腌，从冬天吃到开春。腌制蔬菜是一种古老的保藏蔬菜并赋予其新鲜滋味的蔬菜加工法，也是农民把日子过得细水长流、有滋有味的一种生活智慧。乡村集市呈现的是人与生活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吃的、用的、穿的全都指向日常生活，把慈爱的光芒均匀地洒向农家小院的每一件器物。男人去田野，把汗水洒向新买的锄头，含苞的果汁洒向解冻的土地，这也是一种授粉，受勤劳的花粉，锄头也会开花。靠街的门口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有一眼没一眼的看来来往往的行人。下午我把两条主街再次走了一遍，手艺人和村里的老人依旧待在上午的地方，似乎成了街道必备的一些人物。他们的看他对旧物专注迷恋的表情让我肃然起敬。老人没有收他的修理费，中午的时候他端过来一碗香喷喷的炒土豆丝儿和一个热腾腾的又白又炫的大馒头。一群老人坐在马扎听清说的什么事儿，接着有人说好像是缴300到时返还600，有人补充55岁以下的也50多了。他们谈得很投入，每个人一下子上知天文下知村庄了。后来我从村干部那里得知，那是一款专门为老人定制的商业保险，投保数额的大小决定55岁以后返还的多少，有返涂抹成热烈的黄色。各家各户的房屋并没有被统一高度，黄土屋、砖皮屋、水泥屋高低错异，炊烟袅袅，公路畅通，欢天喜地。村庄的老宅老得沧桑，新房新得异样，在雨水、阳光、雾霾、霜降、寂寞、喧腾的冲击中发生着变化。但是从平房到高楼都建造在村南的鸡鸣和鲜花之间，建造在必将生长出一片朗朗书声的地方。

村南也不全是苹果园，果园旁边紧贴着一处麦田或者菜地，开花的时候显得特别。往身后一拉抻，那些细碎的粪肥仿佛听话的孩子，均匀地散开。拖斗是加长版的，有五米长，上面用油漆喷了张家埠制造五个字，张家埠是附近的村庄。春节贴的大红，刮的是主干和大枝的粗皮、干皮、老俏皮，刮去浅褐色皮层，以见绿不见白为度，在树下铺一块塑料布，以带走并烧毁皮屑、老皮及藏匿其中的病虫。春田肥料早运上，拔涝保桑不容停。这对活在农谚里的夫妇，他们对节气的熟悉如同自己的家事，追肥、刮皮、松土，并把地面的粪肥埋进泥土里。他们赶在果树发芽之前，耐心细致地做着这些有机水果、绿色蔬菜。在他们看来，这有些荒唐。蔬果本来就是绿色的，绿苹果熟了就是红苹果。当绿色、纯天然、无公害成为流行词，并用以炒作蔬果时，我们生存的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高垄覆膜，如条条小溪清澈如练。有农民告诉我，这是熏地准备种大姜。我寻访了一个大姜种植户，一对年轻的夫妇在村南的空地里晒姜。或许他们认为大姜是不结的，生姜的新芽就急着回土地了。终于聊到熏地，姜山美人，姜娇气着呢，容易得姜瘟，叶子自下而上枯黄，嫩姜外部似有许多雪片状的水渍，比人生了热疮热疖还难看。悠悠不识真，姜芽多是独心人。雨水有三候，一候塔鲫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候着候着，草木们齐刷刷起身，大地一派盎然春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中国时间二十四节气》，作者刘学刚，第三集，惊蛰。甲戌正月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穿粉红色连衣短裙的女童趴在舞台上，笑脸向我，小脚往后不停地踹着，又膝盖着地，力气上身，手臂轻盈地向上摆动，似波浪翻卷。天暖了，云开了，南归的大雁飞，抚目触金，清澈明净，如出于两池之间，雄远高亢，若平地春雷，声震寰宇，惊破树梢，香花喷雪。关于煌煌春雷，猿人求远有着精彩的描述。天麻麻亮，生产队长就扯着嗓子喊射猿，下坡扛活那样，人和物都要进入春天的快车道。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描述了一个万物跃动的欢愉场景。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时节，上午十点，我和校园里的许多事物被一群孩子喊醒了。这是一所建在大山脚下的乡村小学，我的一个学生在这

天气和物候有关。惊蛰时节正是九九艳阳天，天气转暖，蛰虫惊醒，见有春雷。正如古人描绘的那样，造物无言却有情，美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清张维平《新雷》。孩子们在喊出每一个人或物的时候，内心的快感像禾苗一样往上生长，在唇齿间绽放灿烂的花朵。他们对校园的沉醉以及对春天的期待油然而生。这是万物苏醒的时分，是一切生命走向明媚春光、炎炎夏日的出发之地。就像孩子们在宽敞的教室里朗诵的那样，小金蛇、青蛙、蜈蚣和小刺猬在温暖的阳光下开始了春天里的新生活。诚如孩子们的话语所透露的信息，动物的苏醒以及草木的萌发其实和地温上升有关。没想农夫闲转忙，冷暖空气活动的加剧成就春雷的响彻天际，闪电火花像一条条长鞭把暖湿空气狠狠地抽了几鞭子，空气中懒惰的蛋动了一下，雨水赢得了业界的尊重。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很久以来，人们视惊蛰响雷为大自然的一声催促，抢抓农时，立即投入春耕春种各项农事生产。他们用锄头掘，他们把这样的劳动总结为一句农谚：惊蛰春翻田，圣上一道粪。这农谚凸显了时令对于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亦能看出农民的一种文化心理，是辛勤劳动创造着农业的丰收。如何根据节气安排农事，读读古代诗歌就知道了。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丁壮俱在野，常朴忆旧里。归来景常艳，饮独溪涧水。为应物观田家，大片大片的麦田波浪一般翻滚着涌向天边，保温地膜在大地上闪。不是写作，我想说的是，我却是惊而出走的一个。我被清澈的童音惊醒，径直南行，进入他们出生的村庄，看见了当年韦苏州描绘的田家辛勤春耕的场景。村庄以南是一座大山，像一个敦实的梁屯立在那里。这是一个由丘陵、树木、石头和活的花椒树篱笆建造的村庄，因为地处偏远而保存着一些原初的风光，伸进春天的桃枝。村庄最富有的是石头和树枝，果园修剪的树枝，山上捡拾的树枝，已被天上的阳光、雨水和地上的炊烟泥土染成了深灰色。它们堆在院墙的西面，德林深情描绘的远景。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世界有许多的发光体，太阳、月亮、星星、红花、绿叶、葡萄、苹果、河流以及亲切的乡音，都散发着温情的诗意之光。如果照亮我们的是金币，是汽车的尾灯，让人心安的是鸡鸣、炊烟、河流、老树，是承载诗意的村庄。近年来突然流行什么诗意乡村游、诗意古镇行，这是对诗意的一种践踏。
诗意乡村不过是

城里人的一瓶矿泉水，他们爽爽地喝完了，就会把快餐盒、矿泉水瓶和汽车尾气丢在他们惊叹不已的乡村，一头扎进轿车，迫不及待地回到他们无比厌倦的眼前的苟且。地势渐渐升高，道路两边的屋舍高低错落，宛如一些胖胖的蘑菇在山地上生长着。走到村庄南端的时候，一片开阔地出现了，确切地说是梯田一般的几块小菜园，菜园面积大小不一，种的菜是一样的，细高的蒜苗，矮胖的菠菜和盖着保温膜做白日梦的土豆，还有新翻的黄色的土地，满含期待地仰望着天空。一个农民跪在土豆地里，小心地用土块填补压实保温膜上的破洞。他的跪不是庄重严肃的一跪，是劳动方式的一种。他那样跪着，只是放低自己的身体，干起活来更自如一些，也躲闪着薄薄的地膜。土地这么干净，他需付出12分的小心。在一段距离之外，看菜园里劳动着的农民，宛如小船游荡在波光粼粼的湖面，看上去悠闲浪漫。事实上，此地农民所用的覆盖膜是镜子一般的反光膜，它可以把照在地面的阳光反射给果树下部不易见光的枝叶，给果实增糖上色。地膜的反光也刺激着农民的眼睛，把他们的脸庞涂抹得有黑有黑的。如我所想，这片菜园是唐诗里的常谱，春天种菜，夏天打场，农民忙碌，无一人清闲，土地皆耕种，无一处不被锄头和种子惊醒。酒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惊蛰时节，人与物的生命力尤其旺盛，酒尽春回，桃花、杏花、蔷薇陆续盛开，十里锦绣，泥土之花也在锄头、铁锨、钉耙的催促下绽放。到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声声春雷敲打着土地这面大鼓，让所有拔节吐蕊或者挥出扬鞭的生命都应和着土地的律动，从容地展开生命的枝繁叶茂。本作品由沈阳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叶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当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一诗一天地，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春风漫锦城，假日复欢喜，五一相伴，乐享惬意时光。
1: 聆听广播之声，邂逅春日美好，五一长假轻松自在，随心行。
0: 致敬每份耕耘，拥抱悠然假期。锦州新闻广播，陪你快乐过。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2: 哎，你看，那个大叔，
3: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4: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1: 阿婆，

乡。时间23: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零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明。
2: 那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
2: 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
0: 那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

0: 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
1: 嗯
0: 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1: 嗯，
0: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
1: 对，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0: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0: 是
1: 啊，嗯，
0: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该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1: 嗯，
0: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
0: 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1: 嗯，
0: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1: 嗯，
0: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1: 啊对，
0: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
1: 防晒，
0: 哗哗，
1: 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1: 嗯，
0: 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1: 嗯、
0: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 300，不是300
1: 啊，
0: 两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两年，那不是
0: 700多天？
1: 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1: 嗯、
0: 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一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0: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1: 嗯嗯，
0: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可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了。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打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啊、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了，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
1: 嗯，
0: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贴车膜呗。
0: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
1: 嗯、
0: 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啊。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 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
0: 嗯，
1: 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依你用一很好的一个太阳膜，嗯，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
1: 嗯，
0: 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对，
0: 嗯，
1: 还有朋友。

0: 要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1: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0: 能管用啊。
1: 对，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就
0: 放点啥？
1: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0: 哦，
1: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要有一定的温度，
0: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1: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笔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0: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
1: 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B10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也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马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0: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有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1: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0: 对，一件补漆，那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
3: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整人，
0: 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1: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
0: 加入其中？
1: 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4: 哎，坤哥，
0: 你好，
4: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啊？
4: 我的，
1: 那没啥用啊，卖点。它标20几啊？
4: 它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1: 要27，9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4: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行，我明白。好了，谢谢。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N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0: 东什么东
1: 北？东北。
0: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0: 嗯，
1: 啊，东北媳妇儿。
0: 嗯，
1: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0: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0: 嗯，
1: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0: 哦，
1: 这个东西
0: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0: 嗯，
1: 啊，都能理解。
0: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1: 就这一句话。
0: 好，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这些，
0: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1: 行，去吧。
0: 嗯
1: 嗯，
0: 行了，意思就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0: 嗯，
1: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0: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0: 嗯，
1: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0: 嗯
1: 啊，那确实是挺。
0: 你别碰那红线。

0: 来，对不 对, 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0: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墙。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宜人的，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0: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1: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0: 然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新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的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
0: 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啊，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好，
1: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
0: 同。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 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
1: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是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买411去啊。
0: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1: 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
1: 不疼。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了？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 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您有的
1: 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十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1: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
0: 这个新车是吧？
1: 行，便宜啊，
0: 嗯，
1: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
0: 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0: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它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
1: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3年。
1: 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
0: 嗯，
1: 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就想要再评价吗？不能，对吧？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
2: 本地的车商，看上一个二十。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风裕很难卖，
1: 很难卖是吧？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 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 1.6
1: 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15的，这15的，跑多少？跑了11万公里吧，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哦，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2: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对，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
3: 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2: 对对。
1: 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郝运来啊，郝运来说呢，家用的话，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8呢，这就是奇瑞自己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兆油，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 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2: 啊也会更好啊。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若坤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这个朋友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嗯。
1: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对呗？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嗯，你要说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又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嗯，是这样哈，
2: 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 Free 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2: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是小升初吧。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这宝贝儿
2: 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2: 对。这个东北阿姨，
1: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嗯，
2: 对呀。
1: 哎，
2: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1: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嗯嗯，行啊。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嗯，买一个它。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了，嗯，要不绝对动力好的，嗯，那你换行。
2: 嗯，有意义。那你这买82款的森林才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也是，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我跟你说，
1: 就这俩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看自己的感觉。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我以为你说啊，
2: 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2: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好，
2: 那以上。好。

0: 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有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 APP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人们，说天气预报啊，
0: 是啊，
1: 气温呢好像是较前两天又有些下降，
0: 哎，
1: 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也是到春天了，
0: 对，无论如何都是春天，
1: 气温回暖了，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整理换季衣物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服，棉服，
0: 对，
1: 要收起来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收羽绒服，你是直接就收起来呀，你还是需要洗一洗再收？乐，你是怎么收了？
0: 我何止是一开春啊，就这羽绒服，如果我穿出去了，一周了，然后那个就比，因为锦州用不着穿羽绒服，对于我来说。男人跟女同志，跟男同志不一样，
1: 他的脂肪含量也不一样啊。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您这个羽绒服至少半个月要洗一次。
0: 有的时候试探，也会烫手烫脚，所以哐哐哐敲，搁洗衣机洗，那大羽绒服都到我脚踝了，给1.8米的人穿都够了。
1: 你拿洗衣机洗羽绒服啊？
0: 啊。
1: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它很难洗，就是那个水很难把它完全淹没，然后它可能会
0: 那等等一些问题，
1: 对呀，会爆炸的。
0: 但是我的羽绒服呢，就你说我不敢说高档啊，就是咋洗都没事儿，依然很蓬松
1: 啊。
0: 就这么说吧，那个羽绒服是我自己找那个成衣铺做的啊，全下来得3万多，3万多吧。

0: 3万多，羽绒服。
1: 你看你管你管日薪70还是如何？是不是啊？
2: 800。
1: 这
2: 八百八百八百八八百啊！
1: 你看人羽绒服都个十百千万，嗯，查出来没有？五位数。啊，怪不得哈！你看我们一般哈，
2: 我是一个吹完牛还爱脸红的人，我不吹牛了，800块钱。
1: 不，你没红，你白了。
2: 我浑身都红了，啊，真的。
1: 我们说羽绒服，要是说，你一定要用水洗，要用机洗，请，是吧？
2: 等等。青能客说，我今天穿了棉袄，看到一个小姑娘穿裙子，我俩疑惑的看了看对方。
1: 哎，这就是刚才乐说的二八月乱穿衣，真是。
2: 青能客你老了，兔姐来总结一下，给他起个名叫老什么。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这个羽绒服，有些朋友可能说长款的我收一收哈，像短款的呢可能觉得至少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还是可以穿一下，
2: 骑电动车的
1: 啊，对呀，是吧，用这个羽绒服的这个机洗的方式的话，它是会发生爆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也看过相关的新闻，说我们在用这个机洗羽绒服的时候，你会用高速甩干的那个过程，是吧，甩干，高速甩干的时候它就容易炸。
2: 我听说过
1: 所谓的爆炸，
2: 对，听说过。具体原因呢，我们请辽西大百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
1: 好好好，太好了。咱就首先说一下，说这个羽绒服，为什么不建议干净？我是这么想的。再有一些朋友呢说，那我直接干洗去吧。干洗你交给干洗店，好像又觉得自己省得麻烦了。花了一些钱啊，拿回来的就是干净的羽绒服。
2: 哎，真的，干洗羽绒服得多钱？得30以上吧。
1: 看你的这衣服的长短吧，大小吧。
2: 普通的衣服都得7块钱吧，我记得。
1: 羽绒服一定要更贵一些。
2: 肯定的。
1: 当然，我们说羽绒服啊，我们在清洗之前呢，还是要认真看一下它的那个水洗标。一般的羽绒服，它都不会建议您干洗的。
2: 我想起来了，你一说我想起来了，
1: 对吧，
2: 就是我们出去干洗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你的衣服适不适合干洗，
1: 对，它上面会有不可干洗，
2: 对，
1: 这几个字儿您别忽略了。当然你要是送到干洗店去洗啊，我在考虑它可能也在是富含蛋白质的，是吧，
2: 羽绒，
1: 它的成分是蛋白质，
2: 明白明白，
1: 是吧，它那个绒的部分，
2: 对，
1: 那你想你我们平时去干洗，干洗的这个干洗剂，它里面含有什么呢？叫四氯乙烯，这个物质它是会，你可能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呢，它这个羽绒就发硬了，板结了，甚至是会失去那个蓬松性，
2: 对，
1: 穿起来就不暖和了。
2: 你别看我水洗没事，
1: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我羽绒服洗完之后就不保暖了的原因。再有呢，就是很多羽绒服现在它都有涂层啊。
2: 啊，是这样的，
1: 是吧，就是那个面料上
2: 像冲锋衣一样，
1: 它有涂层，对，这个涂层呢，你如果用干洗剂去洗的话，那它会对这个化学成分的涂层产生一些溶解的作用。
2: 哎，刚才怎么小心心怎么不出来呢？
1: 你能不打扰我吗？你在你那边晃，它就有。
2: 好，
1: 好啊，那伸哪儿去了？二里地远。好啊，别打扰我。就说这个干洗剂可能会对你这个涂层产生一些影响，就是面料会受到损害了。它不保暖了呀。
2: 对，
1: 咱买羽绒服，它不就是为了保暖吗？那羽绒服为什么能保暖呢？就是它绒和绒之间，绒子和绒子之间，它有很多的空气，
2: 对，
1: 它把这个空气锁住了。那你想，这些静止的空气呢，它就会提供非常好的保暖性能。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我们用干洗的话，你看刚才我分析了有两种，这种破坏的结果，您的羽绒服就会不保暖了。那我们用水怎么洗呢？还是建议大家用手洗。那说我一定要用洗衣机洗， 老闲废室，那你用洗衣机，我也会有那个清洗模式。
2: 嗯
1: 嗯，一般家里的洗衣机都会有，乐家有没有？
2: 我没有，我不都说了吗？在河边拿棒槌敲，然后在河边淋的。
1: 撒谎。
2: 嗯。
1: 你不是污染了我们的水环境吗？
2: 没有。
1: 罪过。
2: 我羽绒服里边能有啥呀？啥也没有啊。
1: 那是你认为
2: 有点灰有点土，我身上能长化肥呀？
1: 反正不允许。你当我小时候呢，家门前有条河，就在那儿洗。
2: 是，
1: 但我们那是流动的小河。
2: 我在上游洗完脚，下游喝水的全嗓子里喘点气。嗯，
1: 所以我这个一般都有。
2: 对，
1: 轻柔。
2: 跟大伙儿说，就是洗衣机真的用不着那个呱啦呱啦使劲搅，除非是哪儿脏了，有掉了油点了，或者是泡泡肠什么的，都有相应的办法。这个你问辽西大百科，他全会。
1: 也不敢说全会，
2: 嗯、
1: 但是不牵制。
2: 嗯。
1: 啊、

0: 翠绿一些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把它浸湿之后呢，我们再放入洗涤剂。
1: 嗯。
0: 然后大约浸泡10分钟吧，不要时间太长。
1: 对。
0: 嗯，选择中性洗涤剂也行。然后呢，您进行清洗的时候，我们说羽绒服一般，像。这能懂吗？好，各自理解啊。
1: 他更年期，不定什么时候就特别开心，什么时候就特别不开心啊。适应适应，
0: 我在解释呢，你别总捣乱啊。
1: 看我要不吱声，指定今天不开心。
0: 你看绿的白，各位听友尤其是老朋友都知道，那是有名的呀，是吧？
1: 是，这我还没让你看我肚皮呢。
0: 所以你像面料表面比较脏的部位，我们怎么办呢？用小毛刷子啊，轻轻蘸着那个洗涤剂，专用的洗剂或者是中性的洗剂啊，我们去轻轻的刷。那你说如果我这个面料表面是有涂层的，那咱就别刷了。
1: 你说用那个像咱们洗衣服似的那种比如说我那两个领口，拿领口蹭领口，这样轻轻的揉，是不是就也可以，不非得拿刷子刷？
0: 对，因为如果有涂层的话，你想你这一刷，即使你是轻轻的，它这个水分压干，然后悬挂在通风处晾干，然后避免暴晒啊，千万别暴晒。你说蛤蟆，我这暴晒阳光又好啊，然后说是不是还能
1: 杀菌
0: 消毒啊？不用，不要暴晒。
1: 对，
0: 我们尽量的让它散开，
1: 平整就行了。
0: 对，然后达到充分晾干的目的。
1: 对，现在一般我们在楼上，特别是现在越来越时髦，什么呀？一整面阳台那一整面全是玻璃，根本没有通风的位置。现在还好了，就是那个2000年之后吧，它会在一整面玻璃的脸儿的地方晒一会儿。让它尽量的快点干，干完之后呢，再挪到通风不直射的地方，会麻烦一点，
0: 是吗？
1: 但我家没事儿，我家有小布帘儿。
0: 什么？
1: 我家有个小布帘儿，蓝色的小布帘儿，把直射阳光全挡住了。
0: 阳光也能照得进来哈？
1: 明媚。
0: 也很明媚啊。那就好。
1: 房子住的大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但阳光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0: 啊，是吧？对，我们乐那个
1: 放我出去。
0: 哎呀，仰望蓝天啊，今天天儿挺好，万里无云。
1: 哎，你开工资了是吗？这个嗨，
0: 工资别提工资。哎呀，好啊，这我们就把这个羽绒服彻底晾干了。晾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轻轻拍打它到蓬松的状态。当然您说光拍打不行呢，您可以用那个吹风机。吹风机放在比如说袖口啊或者是领口这个位置啊，用这个热风给它吹一吹。边吹边拍打。这个拿起来呢，现在确实换季储存的时候，因为它又大然后又占地方，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用那个真空袋来装羽绒服。我觉得很节省空间。
1: 对，
0: 确实羽绒服这东西啊，你就是放在什么地方你都觉得它占地方，那怎么办呢？你就用这个真空袋真空压缩呢，我们不建议羽绒服去使用。你说好像我把这个真空重新启用的时候，它好像又可以蓬松了。但是不建议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造成绒子之间的挤压。
1: 你看，
0: 就是被动挤压。
1: 我家所有的衣服除了那个小薄棉裤之外，我全挂起来。
0: 啊，是吗？
1: 小薄棉裤就是折一折两折，然后塞到某一个空档底下，三条薄的棉裤，两条厚的棉裤，够了。挂着吧，老师
0: 挂着，但有的时候就羽绒服它又长款。
1: 跟我学，
0: 我确实我都是挂着，但是你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啊？
1: 家里没有120平的衣帽间的。
0: 不是啦，就是说你要真是都能挂起来，那当然好。但是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那我直接真空压缩不是更好吗？占省地方。但是真空压缩它确实是会降低蓬松度的，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羽绒服不建议抽真空。
1: 是。
0: 假如说您给它收纳起来，最好还是给它
1: 普通的叠一叠得了。
0: 对，如果有条件就把它挂起来，外面罩上那个。
1: 嗯，对，防尘罩。
0: 防尘罩，
1: 这是重要的。我看我啊，过两天我得整理一下衣柜了，一个长款大羽绒，两个棉袄，然后一个羊绒大衣，一个呢子大衣，一个皮夹克。还有左边小柜里边，右边搁夏天的裤子，所有的裤子和这个衬衣、T 恤这一类的
0: 啊，
1: 嗯，然后底下就放我那几条薄棉裤，嗯，厚棉裤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是吧？别显得占地方，
1: 对，
0: 嗯，就把它叠起来，
1: 嗯，
0: 叠不好看了，
1: 是，
0: 嗯，
1: 找那个
0: 不喜欢了，
1: 找，
0: 我要买新的，
1: 都是借口，都是借口。
0: 说那这不挺好的吗？纸开不了了，
1: 熨熨就行了。
0: 谁熨呢？
1: 哼，你就是不爱我。
0: 得把它放在干燥处悬挂

0: 你看有钱人是不是？那不是你的日子，所以说你就别看他了。你像我十几点酒，不也就能挺过来了？
1: 你总让我跟听友之间产生距离。
0: 嗯，
1: 其实就是
0: 有劲，叫好闺蜜一个小品，可有意思了啊。

0: 你好。
1: 你好。
0: 是娜娜。
1: 你是朱毅。
0: 对。哇，你比照片上还要好看哎。
1: 你也比照片。坐吧。
0: 好。真是不好意思哈，我来晚了。
1: 是啊，你这第一次见就。
0: 啊？什么？
1: 没什么。我今天还带了闺蜜来，你不介意吧？
0: 我以为就咱们两个人呢。
1: 那
0: 三个人也行。她来了吗？
1: 来了。
0: 啊，人呢？不是，
1: 在这儿。这就是我闺蜜。
0: 哇哦，真的好可爱呀！
2: 看什么看？第一次约会就迟到，不要脸。
1: 要不？你解释解释给冰冰。
0: 是该解释解释啊，我本来我是算准了时间的。
2: 你可闭嘴吧，那你不知道早点出门。
1: 冰冰脾气不太好。
0: 还行。这样吧，我请你们俩吃好吃的。服务员。
3: 两位晚上好。先生，本店办理会员卡充值可以得积分，您出3000还是5000？
0: 我
3: 5000是吧？好的，5000现在有赠品，您要果盘还是红酒？
0: 其实这
3: 果盘是吧？好的，您手机号。
0: 13936398。
2: 走开！羊份牛排7分收，不要办卡，不要赠品，还跟我这儿玩套路，哼！
1: 听冰冰的吧。
0: 行。
3: 好的，2份牛排。不要套路，真行，
2: 垃圾。
0: 你笑什么？
1: 我发现你还挺实在的，让你办卡你就办卡。
0: 是我就是不太会拒绝别人，多亏了你啊，要不然这就是我这周办的第21张卡了，谢谢啊。
1: 我也不会拒绝，都是冰冰帮我的。
0: 那谢谢冰冰。
2: 咦，客气啥？

0: 你是什么星座啊？
1: 我是双鱼，你呢？
0: 啊，巧了啊，我也是
1: 双，
0: 我是双子啊，
1: 双子啊，
0: 双鱼座你
2: 渣男，啊、双子都渣男。
0: 娜娜，你会吃完饭你想玩点什么？我陪你去啊。
1: 太晚了吧？啊，
0: 是有点晚哈、啊。哎
2: 呀，真是急死个人！你倒是整点项目呀。
0: 对呀 啊项目咱们看电影。
1: 可以呀、啊。
0: 好。
1: 恐怖片。
0: 没问题。那看完电影我送你回家。
1: 送我回家？
0: 啊。
2: 那你再送上楼。
0: 好啊。
1: 好。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过呀？感觉朱一人傻傻的，还挺可爱的，是吧？还行吧。也不知道买单了没有。
0: 娜娜，
1: 你没走？
0: 我走什么？我就是在卫生间碰到个兄弟。
1: 兄。
3: 看得一愣一愣的。
2: 你谁呀、啊？
3: 我是谁？我是刚子。
2: 哎，你想干啥？
3: 不干哈，稀罕你。我
2: 哎，一会儿见面啊。
3: 我打套了。
2: 你就离远点。
3: 老妹儿，你别扒了、哎，好不好？你再扒扒、啊，我今天我就不玩。
1: 刚刚那一下是什么？
3: 是娃娃亲。老妹儿啊！啊！处对象不？来吧，哥，走吧，
1: 你
3: 放心，你放心哈。

0: 刚子是个好男人。
1: 是是是。
0: 就让他们两个单独相处吧。
1: 行。
0: 咱俩也可以单独相处了。
1: 我还有个朋友。
0: 啊。
1: 他是我从小学长大的，他人特别好，他就是，他叫。

0: 想对你说。
1: 啊，你这个脸就是正宗猪腰子脸吧。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3: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4: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拉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3: 我妈是怕
5: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6: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7: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0: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伙说的这个洗羽绒服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得好吸收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
1: 省心的是因为它开袋就可以喝，
0: 你看看，
1: 嗯，
0: 对，
1: 它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直接做的浆，
0: 对，
1: 是有机食品啊，100%纯天然零添加，喝的每一口都是蓝莓本身的纯营养、啊、
0: 对，
1: 一袋呢约等于60颗野生蓝莓，花青素的含量非常高，姐妹们都知道啊，花青素呢对咱们女性朋友是很友好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0: 前两天我们介绍了这个蓝莓外边那一层白膜白霜啊，对人身体也非常好的，
1: 平时呢单盒69块，今天呢而且呢今天下单额外送您4袋蓝莓果干，原浆配果干、营养吃双份，再说一下啊，199元您拿到的是5大盒，
0: 是，
1: 每盒7袋，每袋30毫升，35袋199，还额外送您4袋蓝莓果干。
0: 好的，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由小管家跟您呢沟通，下单呢、给您送货呀，是货到付款啊，满意再收下。您还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蓝莓，看了图片您相中了再下单，因为它直接就给你弹出链接了。
1: 是，
0: 好，两种方式啊，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蓝莓，另外一种方式是400-999-0139打电话。我们再跟大伙聊点什么呢？看谁？
1: 大家说我这个听的歌暴露了年龄，不是，我这刚好，我这个点开之后啊，这个刚好就是刚才什么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他就直接就排出了这些歌。
0: 是，抖音那意思让年轻人都知道老歌怎么唱。对，跟爱不爱听无关。
1: 好吧，那我们下面来听小狐仙好了。
0: 我的天哪！好，这个
1: 真是的。
0: 来
1: 吧，切歌。
0: 明天说今天月亮真圆真好看，老姨就像月宫的仙子一样美，不信你看窗外，
1: 窗外看到嫦娥了
0: 没有
1: 啊，
0: 看到了一个唱歌的小伙，唱窗外那个小伙
1: 来吧，现在就是小狐仙啊，刚才对，这个祝农大白兔要听小狐仙。
0: 他这不是痒痒挠，这是个小手，你过来呀，就这个。好了，我们
1: 大家要听情难枕、行，一会儿咱听啊。
0: 情难枕，你瞧瞧。
1: 情难枕这歌也是很经典的歌曲。
0: 对，大大你会唱吗？
1: 有我不会的吗？
0: 你看看，
1: 请回答这个问题。
0: 你看他不会唱，你说说。会唱啊，
1: 木有。
0: 一会儿我也跟大伙儿一起唱情难枕。咱们那个要跟大伙儿聊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换季的被子啊，我觉得大伙儿也不要马上收，对不对？
1: 换季的被子，
0: 对，因为你盖了一冬天了啊，有的时候冬天中间呢，过年前后要洗一洗，然后又盖到这个开春啊，这又是两个月左右过去了。我觉得大家伙儿啊，把这个被子拿出去到阳台也好啊，窗那个卧室也好啊，赶上天正好的时候晒一晒，

0: 然后你再收，敲的敲的，把这个灰尘什么的，
1: 有道理。
0: 因为什么呢？你天天就是那盖着盖着之后呢，现在都简单了，直接把这被子往床上一铺，都不用被罩了。你会想，你想里边螨虫啊，或者其他的小微生物啊、细菌呢、啊，会有很多呢，对不对？你还是敲的敲的晒一晒啊，通通风之后，然后再收。
1: 就是换季的被子别马上就把它包起来收起来，
0: 对对对对、
1: 别马上真空啊、它会有潮气，然后会滋生细菌，
0: 对，
1: 发什么被子、你要就是棉花被子
0: 啊，
1: 棉花被子呢它比一些蛋白质类的这个纤维的被子要耐晒一些，
0: 就是
1: 是吧，如果您是比如说是羊毛被呀、羽绒被、蚕丝被、是吧、那这类被子呢属于蛋白质纤维的被子是不太耐晒的、所以咱们要去晒的话就是晴天的时候啊、晴天的时候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0: 是
1: 干燥的地方晒、不建议长时间的去晒、如果棉花被子你可以多晒，
0: 你家有蚕丝被吗？
1: 你在问我吗？这不是标配吗？不是，打算买。
0: 改的真快，不用，我也有。蚕丝被我收起来了，而且我需要盖一盖，因为那真是太冷了。除此之外，我基本上都不盖它。为什么呢？不能洗，不能晒。你还不能使劲折腾的，你他就是比祖宗也就是厉害啊，我就直接那什么了啊，就不盖他了。然后呢，那个被罩我也不换。对，
1: 这歌你乐哥唱得好，
0: 我听不着呢。
1: 乐，你是唱是独唱啊，还是男女对唱啊？
0: 我只能搭，我哪能独唱呢？
1: 你可以，
0: 我不能。
1: 姜育恒就是独唱。
0: 清南镇，咱那啥吧，说不那么冷就行，然后折也好折，收也好收，多晒一会儿，晒一天它也晒不坏，就是这样的。
1: 其实被子其实也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有些朋友就不太喜欢这种蚕丝被呀、羽绒被，为什么？他觉得轻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东北话说叫不压重，是吧？他喜欢棉被棉花的被子，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些被子是化学纤维的被子，像涤纶呐、
0: 无所谓
1: 是吧，这样的被子，耐晒性会更好一些，但是它本身呢吸湿性并不大，所以一般晾晒个2到3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哎，你不要唱这情难枕，你怎么不唱呢？快唱！
0: 我真听不着。
1: 你怎么能听不见呢？你不是打开了吗？
0: 没，我打开之后有回声。咱俩就有回响了，就该
1: 你听不见，但是有歌词你不会吗？
0: 我这不找着了吗？
1: 啊，那唱吧、正好刚开始，正好要开始了。新的一段。
0: 你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
1: 一旁中老年，
0: 最怕藕断丝连。
1: 你能不能跟着调啊？跟着人家字儿走啊？
0: 那个我听不着啊，听不着。就是你尊重我好不？
1: 但是他走字儿呢，他有他不是像卡拉 OK 似的走字儿了吗？
0: 你唱，这一天，可你来，我不吱声了，到了，好，到我们播放相声小品的时候了。阎鹤祥和一帮那个新生代的这个小演员们一起演的这段小品，导游老师一定可乐的送给大家。
2: 时间来玩了，哇，原来这儿就是华妃生活过的地方。我今天一定要跟翊坤宫合影。施兰，我来啦。您好。
3: 你就是小李吧？啊，
2: 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游客，可就是啊，没有把心思全放在旅游上。否则呀，你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更加精彩的朋友圈。
4: 张导游管得好多呀。
2: 所以小李啊，我希望我们呢应该把心好好的收一收了。这个紫禁城
3: 可不像环球影城那么轻松喽。我们应该抓

0: 我特轻松是吧？
1: 我没有，
0: 我白天带你游故宫，晚上还要批改你们的朋友圈，
1: 批改就有点过分了吧？
0: 我一门心思全放在你身上了，你还不理解我？
1: 我理解，
0: 我自个儿的团在景山现在都没人带，我难过吗？我不难过。
1: 哇，你情绪上的太快了，
0: 因为我心里
1: 老游不难过了。那个，我好好听您讲解。
0: 哎，这才是好游客，来。奖励你一面小红旗。
1: 你花样真多，还有小红旗。
0: 行了啊，咱们时间紧任务重，你看这有一对狮子，左边雄狮右边雌狮，左边雄狮右腿踩绣球，右边雌狮左腿护幼崽，咱们接着往前看。
1: 咱们时间这么紧啊，导游我都没听清楚呢。
0: 讲的时候不认真听，都过去了又回来问。
1: 哎，你怎么把我旗子拿走了？
0: 这是一面流动红旗。
1: 流动的也太快了吧。
0: 你要靠你的努力再把它赢回去哟。
1: 我也不是特别想要吧。
0: 再讲一遍啊，左边是雄狮，右边是雌狮，左边是哟，你看哪儿呢宝贝儿？看狮子，别看我。我脸上没狮子。光看能记住吗？拍照片啊，好记性不如烂镜头。
1: 哎呀，导游，我先不拍了，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0: 插充电宝，
1: 充电宝给落家了。
0: 你怎么没把你自个儿落家里啊？一个游客出来不带充电宝，跟战士到了战场没有枪有什么区别啊？
1: 这区别超大的，在战场上租不着枪，但是在这儿可以租到充电宝啊。
0: 孩子，他租你一天，他能租你一辈子吗？
1: 我觉得可以，99块就能租一辈子。
0: 我说一句，你有99句等着我啊！
1: 我说的也是一句啊，你怎么？哎呦，
0: 小李啊，还是导游疏忽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你有什么心事你跟我说，我给你保密。
1: 我就是想去翊坤宫。
0: 你想去哪
1: 儿？翊坤宫。
0: 翊坤宫
1: 不保密了是吧？
0: 翊坤宫不是重点宫啊，游客们。来来来，导览图拿来，我再讲一遍
1: 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故宫啊，三大殿。重点宫、闭逛宫，这个翊坤宫咱们没有时间了，游客们。
1: 导游您跟谁说话呢？啊、导游您跟九龙壁讲的是吗？杨导游，我真的喜欢翊坤宫啊。
0: 好好，那咱们逛好三大殿、啊、就去翊坤宫。
1: 那咱们抓紧时间逛三大殿。
0: 哎，你看，咱们就来到了三大殿。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那为什么是三大殿啊？因为啊，故宫里边的建筑呢，大多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从大明朝就定下来的规矩。有的游客就问了：哎，导游，我没记住怎么办？没记住，
1: 你自己玩的好开心呀、啊！
0: 我有一个顺口溜：鸡行，偶不行，起源。
1: 看大明。
0: 对喽，什么都得我喂的你们嘴里。哎呦，再巩固一遍啊！
1: 没有必要了吧？
0: 鸡行，偶不行。
2: 一元，看大明。
0: 小帅，
2: 严导游，
1: 这又是什么项目啊？
0: 这顺口溜你还记着呢？真不愧是我的好游客。
1: 这是你雇的托吧？
3: 惭愧，没有发挥好。流动红旗还给
1: 我、哦、他肯定是个托儿啊。来，你自己收着吧。这是谁呀、啊、导游？
0: 他呀，是我昨天那个旅行团的三好游客，他是一名游霸。
1: 啊，那这个意思我是个油渣。
0: 游霸，你怎么回来了？
2: 回来看看您。听到这熟悉的顺口溜啊，就忍不住接茬了。
0: 一天时间没见，你都长这么高了。
1: 一天能长多高啊？
3: 这位同学，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作为一名过来人，我得批评你两句。你怎么就是不理解严导游的良苦用心呢？
1: 你瞧你那个品学兼优的样子。
3: 人们常说，一名优秀的导游就像一支蜡烛，
1: 没人这么说过，
3: 总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1: 你动作太多了，严导游啊，你管管他行不行啊？
0: 蜡烛我可不敢比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客灵魂的工程师啊。
1: 你们要谦虚两句呢，
3: 严导游。其实我今天来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哦、那你就别说了。
3: 好，那我就直说了。
1: 我说别说了。
3: 严导游，我决定了。

0: 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导游。
1: 好，这就是传承和使命啊。
2: 这就是脑子有病吧。
0: 加油，我在旅游业的顶峰等你。
2: 你等不着我，我有班上了。
0: 严导游，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严导游，咱们赶紧走吧。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您倒是走啊！
1: 别忘了故宫，
0: 忘不了。
2: 严导游，您是跟谁都这么澎湃吗？
1: 对，就像咱俩一样，虽然只短短相处了十几分钟，但是在我的心里，拿你就当我的儿子。
2: 你想得美，
1: 而我就是你的爸爸。哎，
2: 我打一开始就觉得你是个说相声的。
1: 短暂的重逢总是那么短暂，我也不奢望你们一辈子都能记得我。
2: 不是，但是你这么奇怪，我很难忘了你啊。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2: 导游咱们走吧。
1: 以及冬天的，
2: 咱们走着说。走，
1: 洛阳。
2: 为什么又唱上了？哎，这哪来的音乐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0: 严导游，刚才有些话实在是没好意思说出口，但您的歌声鼓舞了我，我想说严导游再带我逛一遍故宫吧。
2: 你不是昨天刚逛了吗？
0: 我想再巩固一遍故宫。
1: 好，我以为再也没有人愿意和我捅咕一遍悟空了呢。
0: 这位同学，这是你和我们以前捅咕一遍不同吧？
2: 我六天我就会完全听不懂啊。哎，这是个行为艺术是吗？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4: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今天的紫禁城。
2: 这个不单收费吧？
0: 严导游说话要认真听。
1: 小李他很聪明，
2: 您就别夸我了。
4: 您总说记性哦不行，我说妓院要看大美，
2: 还选妓。
1: 一个人耽误了一分钟，看那小红旗还在流动。
2: 咱

0: 这他是谁啊？八达岭一日游。
1: 李林飞，你怎么回来了？
0: 还有我，颐和园王国，
2: 北海鸟落旁。
3: 严导游，既然大家都回来了，要不然咱们一起照个相吧。
0: 拍照片了。
1: 激情，偶不行。
4: 喜悦看大娘。
3: 跟你看对吧？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6: 主持人一飞小乐，
5: 节目监制祥玉，
6: 总监制关维。
5: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不割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伫立。
1: 不挥霍健康，不轻。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朋友们，有一句话呀，叫做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您听说过吗？这个肌肉呢，作为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是意味着力。人体全身共有600多块肌肉，一般来说，在40岁之前，肌肉的质量会逐渐的增多，肌肉逐渐增强，直到40岁左右时达到顶峰并保持。待50岁之后，人体骨骼肌的量就会逐渐的减少，肌力逐渐下降。有研究发现，50岁以后，人腿部肌肉的质量每年减少1%到2%，肌力每年减少1.5%到5%。根据中

少症患病率可高达 67.1%。 随着现代人工作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互联网时代下产生的久坐一族，再加上现在全民化的减肥潮流，如果说不注意减肥方式，就会增加肌肉的流失，肌少症的发生也在逐渐的低龄化。首先说到这个肌少症的概念啊，它是由美国塔夫斯大学的欧文罗斯在1989年首次提出，是一种影响老年人的渐进性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丧失的疾病。肌少症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容易跌倒、骨折，增加死亡的风险，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肌少症根据病因大致分为原发性肌少症和继发性肌少症两类。原发性肌少症主要与年龄相关的老化引起，遗传因素是主要的原因。继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营养不良、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限制人体活动的残疾，以及慢性的心肺肝肾疾病，还有脑血管疾病、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减少、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久坐不动啊，还有像吸烟啊、酗酒啊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已经有常见原因，肌少症致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增加，患者呢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并与心脏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认知障碍相关，可以导致患者运动功能失调、生活质量下降、丧失独立的生活能力，或者长期需要别人照料，死亡风险增加。肌少症增加了住院风险，提高了住院期间的护理成本，也增加了住院的费用。聊到这儿，可能您会问，那怎么能快速的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肌少症的情况呢？有一些简单的方式方法。首先哈，在静息的状态下，优势手就是我们常用的，大部分朋友是右手哈，它的握力正常值呢是男性握力大于25公斤啊，就是25千克。女性的握力呢，最好是大于18千克。如果握力正常，基本上就可以排除肌少症了。如果真的一旦确诊肌少症之后啊，要注意区分是原发性肌少症还是继发性肌少症。对继发性肌少症患者，要明确引起继发性肌少症的病因，并进行啊相对应的治。针对基础疾病进行治疗，提高患者的生活能力，促进运动锻炼，阻止和减缓肌肉量的减少以及肌力减少是很有帮助的。其中糖尿病的相关危险因素的防治就比较重要，包括胰岛素抵抗、慢性炎症、线粒体功能障碍、神经血管并发症，还有血糖控制不良等。研究表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抵抗、血压、血脂及血糖控制，控制糖尿病的血管神经病变，对预防糖尿病患者肌少症的发生和阻止肌少症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肌少症患者及早地改变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营养风险的肌少症患者，及时口服肠内营养制剂补充，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D 和多种维生素，减少肌肉蛋白分解，来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再有运动干预也非常的重要哈，在营养补充足够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抗阻训练。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药物治疗了。那目前呢，还没有以肌少症为适应症的药物。临床上治疗其他疾病的部分药物可以使肌肉化的不良事件干预方案，预防肌少症不良事件的发生，特别是预防减少骨折，是肌少症治疗的重要目标之一。对，或者说预防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留言互动啊，稍后呢，我们再一起分享。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对着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啊，就感觉握力明显不足，让他拧一个瓶盖他可能呢都有点吃力。嗯，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发现啊拧瓶盖的劲儿都有点使不太上的话啊，这就得去测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肌肉流失的有点多啊，或者说这握力不足有没有相应的风险，还真的是方方面面。确实是哈，要不怎么说现在朋友们都非常重视控制血糖呢哈，血糖、血脂、血压。好，既然刚才啊说到这个血糖的话题，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呢，就围绕成人血糖低于2.8毫摩尔每升，糖尿病患者血糖不高于3.9毫摩尔每升的话，就可以诊断是低血糖了。那这个数值呢，是临床判断的核心依据，无论是否出现不适症状，达到该标准都需要及时的干预等等。而中枢神经症状呢，就会出现神志改变、认知障碍、抽搐、昏迷等等，持续严重低血糖还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恶性事件，对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低血糖高危人群的风险比较高。血糖的发生啊，并非偶然，常见的诱因也是清晰可辨的。药物因素是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首要原因，比如像胰岛素、磺脲类的降糖药使用过量，还有用药后未及时进食、用药和进餐时间不匹配，都容易导致血糖骤降。生活方式也非常关键，比如长时间的空腹、过度节食、暴饮暴食之后突然断食，还有空腹的剧烈运动啊，都会快速消耗体内的糖分，糖输出也会增加发病的风险。那如果啊，如果说我们真的这个低血糖犯了啊，是需要大家掌握一些急救的方法的啊，这真的是很急的。面对低血糖，15:15的这个原则，那是碳水化合物，比如说150毫升的果汁、4-5块方糖、2-5片的这个葡萄糖糖片等等啊。然后呢，下一个这个十五这个数值，因为这个方法叫15:15原则嘛，下一个十五就是等待15分钟之后再复测你的血糖值，

如果发现它没有回声到安全的范围，重复上述的步骤。意识清醒者症状缓解之后呢，就可以适量的进食主食或者是蛋白质，防止血糖再次下降。需要注意的是，昏迷患者啊，严禁喂食，避免呢呛咳窒息，要经常会跟大家伙提到的，预防低血糖比急救来得更加重要。规律饮食是基础啊，定时定量进餐，两餐间隔不超过4到5小时。那么无法按时吃饭的话呢，一定要常备糖果啊、饼干呐、一些小零食来加餐。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的遵医嘱用药，不擅藏见，但真的是藏着致命的风险。它不是说饿了的这个小问题，而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健康警示。掌握识别信号，牢记急救方法，做好日常预防，就能够最大的程度的降低危害。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应该将低血糖啊防控纳入到日常管理，兼顾血糖控制和安全，守护好自身的健康。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爸，我给您做。
2: 这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6: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
5: 是承诺，更是行动，
6: 是优势，更是未来。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说，只要有锻炼啊，就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嘉玲朋友说了，我就属于容易低血糖，吃饭的时候呢不太按时间，身上啊常备小零食，那您这个就对了哈。但是治标不治本，最好还是把自己。

吃饭的这个时间呢尽量的规律一下，一日年复一年的一些习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需要很强的自律还有这个自信心，但是我们啊还是要更注重自己的健康，努力的啊去改善自己不良的生活方式。

好，看看时间啊，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参与交流互动的几位朋友啊。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进行留言。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回复，或者说一起来聊天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

0: 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
3: 不远。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2: 祝您用餐愉快。

好，来问候亲爱的听众朋友。先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啊，农业农村部的一条消息，近年来呢，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智慧农业形象关键技术，62项整机智能装备上都取得突破。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智慧农业标准检测体系现在是日趋完善了，农业农村部编制印发了智慧农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全党104项关键技术以及大田作物表型机器人。

精准四位装备和推料机器人等62项整机智能装备也都取得了突破。推进农业农村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依托国家智慧农业创新应用项目等等，深化拓展一批提质增效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我们再说一下智慧农业的人才队伍啊，这个人才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着。农业农村部企业在持续的开展着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优化改版培训平台，丰富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多类型网络课程，全年累计培训受众也近4万人次。另外，在管理服务数字化转型方面呢，现在平台加快重点业务数字化改造，实现业务和数据的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同时呢，也开展系统全面的数据资源调查，组织编制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目录，探索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说真的是突破了100项关键技术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发展已经按下了加速键。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

0: 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古道忙，白露悠悠
1: 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新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

的消息。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呢，新发布了一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公告，登记推出特色农作物新品种1048个，同时呢，也撤销了防种子问题品种226个，强化了品种登记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告诉大家，目前啊，全国登记品种已经覆盖特色粮食、油料、糖料、蔬菜、果树、茶树及橡胶树等7大类29种作物了。我们了解到，这批新登记的品种呈现了3大显著特点。先来说服务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品种在持续推出，这个新登记的品种当中呢，油菜高产高油品种50个，花生高油酸品种21个，马铃薯高淀粉品种6个。还有这次登记品种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涵盖类型有76种，像樱桃番茄、水果黄瓜、结球甘蓝、薄皮甜瓜、礼品西瓜、酿酒葡萄等，这些瓜菜品种是多样的，将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生活菜篮子、果盘子。这批登记新选育的品种占比99%，国内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到了98.5%。其中啊，自主选育的甜菜新品种适宜丸粒化加工、机械化种植，它是有助于提升甜菜用种的自给率。同时，按照种业振兴市场净化行动的部署，农业农村部还会持续推进防种子专项整治。所谓防种子啊，就是指对某个品种或者是亲本来进行简单装饰、模仿改造。那这一次撤销的黄瓜、甜瓜、西瓜、番茄、豌豆等作物防种子品种226个，这就进一步净化了种业市场环境，有效地维护了育种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研发的投入信心。另外还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呢将会深入开展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按照新修订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规定，严格的实施品种 DNA 指纹检测，严格登记审查，加强溯源管理，从这个源头上防止防种子。同时呢，农业农村部还会继续呢以粮油蔬菜作物为重点，常态化推进防种子清理工作，加强登记品种跟踪评价和荐评推介，加快优质高产特色专用新品种的推广应用，为提升

0: 弦，畜产品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心底色，是守护健康的坚固防线。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滴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
3: 他、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2: 我是
3: 换人。
2: 那什么，

0: 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
0: 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

了应对气候与粮食挑战，我国科学家破解了大麦种子休眠关键机制。来了解这条消息啊，这个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条消息，说谷口爆发性增长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这个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种子休眠啊，是指种子在适宜发芽的条件下仍然是按兵提前发芽，降低产量和品质。那休眠时间太长呢，则会影响负重时机和出苗的整齐度。基因 MKK3 双重调控大麦种子休眠时间，那就是 MKK3 存在1到15个不等的串联重复拷贝，那这个基因拷贝数越多，表达量就越大，种子休眠性就越弱。氨基酸变异控制的激酶活性决定这个作物种子的休眠特性。专家们通过对全球1000多份大麦种质的基因分析，团队重构了 MKK3 的演化历史，发现啊，气候和农业需求是我们人类选择 MKK3 类型的指挥棒。措施规避风险，而在青藏高原呢，为了适应高寒气候和提前收获的这个种植传统，裸大麦就是青稞哈，它拥有全球最强的 MKK3 活性，确保了种子在严苛的环境中仍然能够迅速萌发。发芽为当前全球气候条件变化条件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力的支撑。

0: 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
2: 人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2: 惊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3: 呵呵，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4: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0: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辽宁锦州北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手工荷香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邢宝全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啊，这缕千年的风雅。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能已经发现今天的直播间呢，非常的热闹。我们前面展示了很长的好文。那关于香是如何传承千年的，那么邢氏香堂又有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邢老师。邢老师，欢迎你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收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宝全。
1: 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喜欢的香味儿。之前了解过啊，咱们邢氏香堂是家传的荷香技艺。
2: 是的。
1: 啊，那么是源自清代的宫廷，是真正的御香。
2: 啊，
1: 专供皇室的。那么很多人呢，对于宫廷的制香呢，既好奇又陌生。因为影视剧当中我们会听说一些，那这一门跨越千年的手艺，这是怎么传承的？邢老师这一代的？
2: 我们邢氏荷香的根呢，就在清代的宫廷。我的祖先呢，是宫廷御药房的御用制香师，专门负责这个帝王后妃荷香的调配与香药炮制。家族里一直珍藏着我们光绪年间的宫廷御医秘方与邢氏香谱。里边记载着108味宫廷御用荷香古方。都是当年供给皇家御用的医药珍宝。看着爷爷碾香晒料窖藏，耳濡目染之下，手艺手真手心这几个字早就刻在我的骨子里了。我们家世代都守着一句话，叫手艺不能丢，香魂不能散。这就是我们邢氏香堂百年不变的根。
1: 这是现在我也是闻着这个香的味道呢，在做这期节目。那可能听众朋友就好奇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香呢？邢老师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常说的这种最名贵的香。
2: 好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块是2005年我在海南偶得的一块海南，
1: 很直观的或者很世俗的这个说法去衡量。邢老师，你告诉我们这块香是多少钱？
2: 2018年广州的香市博览会上，香港老板给到了1500一克的价钱。70多万吧。但是不能
1: 想到呢，咱们这个制香的原料哈是这么的昂贵啊，非常的好闻。这个我们先放到旁边。
2: 这个就是产自印度的麦苏尔产区的印度老山檀，它的味道是奶香气十足的。
1: 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香气呢是很醒神的那种香味儿
2: 啊，非常的
1: 让人觉得就是精神一振的感觉。
2: 是的。
1: 它这个形态呢有一点像是切碎的那个藕的形状。
2: 这个是我们用来做一些珠子手串
1: 啊
2: 用下来的边角料。
1: 这是印度老山檀香。
2: 对，
1: 这是这样的一种
2: 四大名香里边沉檀都是木质的。那么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第三种，就是动物香，就是龙。沉檀龙舍里边的龙，也就是我们可能知道的少的叫龙涎香。它是抹香鲸吃下软骨类动物，比如说八爪鱼啊，章鱼啊，鱿鱼啊，这种它在胃里不好消化，然后它排出来的一种香体，这种香体是需要刨。

0: 制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就不方便在直播间打开。
1: 对，辛老师特意嘱咐我说，因为这个直接闻它不是香味儿的，它是臭味儿的。
0: 对，陈潭龙麝当中第三种是动物香了吧？
1: 嗯，
0: 那么第四种麝香。
1: 闻一下就怎么样了？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是麝鹿的分泌物，对不对？
0: 它肚脐眼的这个生理线上的一个分泌物、
1: 嗯。所以四大名香当中的两种是源自动物，两种是源自植物。
0: 是的，
1: 嗯，
0: 没错。
1: 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0: 然后今天还带来了一款，就是这个在我们这边
1: 嗯
0: 非常少见的。这个叫做芽蜜香，
1: 嗯，
0: 芽蜜香呢是产自广西与越南接壤的十万大山，
1: 嗯，
0: 山崖上的野生蜜蜂采下来的蜂蜜，
1: 嗯，
0: 这个蜂蜜呢，因为在山崖上，没有人能去采得到花香、百花香的那种香甜气息，
1: 嗯，
0: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难得，贵倒不贵，嗯，二三十块钱一克，但是很难得。嗯，这个要去到越南十万大山上才有那种野生的。
1: 哎，我现在真是啊，这个地方就是走了这一片之后啊，香得不得了那种感觉。一个小小的少年，或者说咱们锦州人说的半大小子，
0: 对。
1: 那你那时候愿意学这个吗？
0: 怎么说愿意不愿意呢？嗯，在家里吧，因为家里都是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嗯，小时候呢。我的叔叔啊姑姑他们有的上学啊有的工作啊，
1: 嗯，
0: 而我呢就是跟着最小的姑姑，
1: 嗯，
0: 在家里，然后跟着爷爷奶奶和太奶奶那个时候长大，
1: 嗯，
0: 我的爸爸又是家里的长子，为了整个大家庭的生计奔波，
1: 嗯，
0: 八十年代初好像大伙
1: 嗯嗯要干啥干啥、
0: 可以说在香药房里泡大的孩子，
1: 嗯
0: 嗯、爸爸也会不定期的就是赶着马车，
1: 嗯，
0: 把我们家做好了一捆一捆的香，用牛皮纸裹着，给远近闻名的一些寺庙啊，
1: 嗯，
0: 杂货铺啊，给人家送去。对对对，嗯、到夏天呢，我们家也会做一些驱蚊香，然后，每次他回来的时候，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带来一些家里人吃的用的好东西。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家庭这份事业能给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丰富起来。
1: 哎，对孩子来说这个感受是很直观的。
0: 对，
1: 就我们家做这事儿咱能吃上肉。
0: 是，就是这个。
1: 嗯嗯嗯。
0: 然后小时候就变励志，
1: 嗯，
0: 想要把这件事业做下去，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可能是算是一种祈福吗，还是发誓呢，就是爷爷奶奶，我以后长大了一定要给你们养老，
1: 嗯，
0: 或者听着这句话像着小孩说的话，
1: 嗯，
0: 但是这种想法一旦在心里扎了根了，就很难改变。
1: 哎，其实这也是一种信念的滋生哈。
0: 嗯，是的。
1: 嗯，你看邢老师的这个叙述呢，我觉得特别的质朴啊，把签儿写上了。
0: 这样的事儿啊，其实不少。
1: 嗯，
0: 我也没少干。嗯，记得有一年夏天的暑假吧。
1: 嗯。
0: 爷爷叫我做驱蚊香，那个时候可能对一些香材还不太认识、
1: 嗯、
0: 认知度不高，就错把面粉当粘粉，
1: 嗯，
0: 然后这个蚊香啊，驱蚊之前得先把蚊子喂饱，才把蚊子赶走。
1: 能不能驱蚊不知道，但闻着是挺好吃哈、
0: 啊。对，还有一回就是把那个熬好的薄荷膏，
1: 嗯，
0: 当酱的。我们家做蚊香呢是要用那种糯米酱的
1: 粘合剂，
0: 对，做粘合剂。啊，因为糯米酱的是最便宜的了，后来才有记性嘛。
1: 对呀、啊，又打开了一个越南沉香哈。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好闻的一期节目。那其实现在好多听众朋友呢，是通过像是《梦华录》啊、《甄嬛传》呐、这些影视剧，或者呢是从唐诗宋词当中，哎，对古代的香文化有了一些朦胧的印象啊。甚至呢，在影视剧当中，这个香好像是一个利器哈，就是起到了不同的功效。
0: 嗯、
1: 那么您复原的这个形式的宫廷合香和咱们在影视剧里啊、诗词里啊听到的那些香品有没有这个趋同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记忆上的呼应？
0: 这个呼应其实非常深的，
1: 嗯、
0: 甚至可以说我们就是在把古籍、古画、影视剧里边的香还原成真实的可闻的味道。
1: 嗯，
0: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鹅梨帐中香，
1: 嗯，
0: 在历史上就确有其方，它原名叫江南黎煮帐中香，
1: 嗯，
0: 从唐道一直流传到清的庆密， 和宝马、电欧车、香满路的繁华，
1: 嗯，
0: 描绘的就是古人用香的日常。而我们坚守的也正是这种以香载道、以香养心的文化本真。
1: 嗯，说得特别好啊。那刚才呢，邢老师也说了，他们是复原了很代表的香品，你给我们讲一讲。
0: 那我今天就选三款给大家讲一下。
1: 嗯，
0: 三款最有故事、最代表宫廷荷香精髓的。
1: 嗯，
0: 第一款鹅梨帐中香，以古法鹅梨，将梨去头，
1: 嗯，
0: 挖心，然后把磨好的沉香、檀香按比例调配，
1: 嗯，
0: 放到梨里边去蒸，
1: 嗯，
0: 这种梨香清甜，沉香温润，
1: 嗯，
0: 檀香奶香，
1: 嗯，
0: 三者融合，香气温婉绵长，
1: 嗯，
0: 具有安神助眠、润肺降燥之效，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严格按照形式古香法的那个古法，正常的按比例搭配进行三蒸三晒，阴干窖藏

0: 馥郁，
1: 嗯，
0: 完全还原了宫廷本真的味道。
1: 您今天有带这个鹅梨帐中香的成品吗？
0: 有的，
1: 有架子上。
0: 有的，
1: 您可以拿一下给我们看一下这个鹅梨帐中香，这个名字就美得不得了哈。
0: 这一款是我们的鹅梨帐中香。
1: 刚才咱们听众朋友问说，这个鹅梨是不是跟北辰的鸭梨差不多？
0: 我们之前做的是用新疆的温伯梨，然后我后期也用北镇的鸭梨
1: 啊。您那个梨都要从新疆去运过来啊？
0: 啊，对的。
1: 哦，那您这个香已经是，
0: 这是按和现代人的需求，我们在原方的基础上进行添加。这款创新香方有着古韵的芳香，也增加了安神助眠的功效，
1: 嗯，
0: 可谓一语双关，一箭双雕。
1: 好，这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创新哈。
0: 对的。
1: 嗯，还有呢，就是咱们在今年北辰庙会的
0: 短香，
1: 嗯，
0: 我们这个包装呢做成了是口袋香，口袋香的形状，
1: 嗯，
0: 然后我们出差呀，或者旅行，
1: 嗯，
0: 住到民宿啊，有怪味儿啊，我们可以点这款香，
1: 嗯，
0: 这款香上面在磁吸香磁吸球，然后我们非常适合我们出行使用。
1: 嗯，
0: 和天下这款香呢是结合了古法发酵工艺，
1: 嗯，
0: 我是运用吕山脚下特产的一款水果叫香瓜，
1: 嗯，
0: 发明了一款自创香，
1: 嗯，啊，这是您自创的一个，
0: 对，
1: 嗯，
0: 符合现代审美的原创获奖作品吧。
1: 嗯，
0: 我说这个发酵呢其实就和我们东北腌酸菜一样道理，
1: 嗯，
0: 把所需的香材按量配比，然后放在坛子里，一层香材一层香瓜，这样去发酵出来的，
1: 嗯，
0: 要90天，正好从我们陆地采摘7-8月份的季节到11月中下旬，90天到了，那个时候虽然它自己成熟的时间不能用反季的，
1: 嗯，
0: 对吧。这款香呢气韵沉稳，层次丰厚，然后前调有果甜那种清冽感，
1: 嗯，
0: 中调呢纯韵绵长，既有皇家气度又有文人风骨，非常适合办公室的2023年获得全国香道师合香配方比赛的3等奖作品。
1: 嗯，而且这个香呢又把咱们家乡北镇啊和咱们的手艺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0: 源于吕山。
1: 嗯，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提到了就这个清凉型的
0: 雍正避暑香。
1: 嗯，
0: 这两款香呢都是清代帝王夏季御用的御制解暑香，
1: 嗯，
0: 完美体现了宫廷药香同源的智慧。
1: 嗯，
0: 康熙清凉香以檀香、薄荷、冰片等等为主，香气呢是清透凉爽，薄荷等配伍，
1: 嗯，
0: 香气清雅平和，能清热安神，去除暑气。古人虽然没有空调风扇啊，却能用天然香材调节身心，顺应时节，这就是中华香文化的精妙之处。
1: 嗯，不仅听到的声音它会更久远。
0: 嗯，
1: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某一时刻你忽然闻到那个香味儿，和你若干年前的某一时刻，它美妙的重合了。啊，所以香味的记忆也是非常的忠诚。那刚才呢，这个邢老师提到了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跟咱们
0: 乾隆这三位皇帝啊，跟北镇的渊源可以说各有往来。
1: 嗯，
0: 但经历各不相同。
1: 嗯，
0: 康熙皇帝东巡祭祖时，曾经途经北镇，在附近围猎，留下了赞颂吕山的诗句。
1: 嗯，
0: 雍正皇帝呢，则是在登基之前3次东巡，亲自来到北镇，不仅在北镇庙主持了祭祀，
1: 嗯，
0: 还修建了北镇庙的行宫。
1: 嗯，
0: 多次游览义乌吕山，留下大量的御制诗、碑刻、题字儿，
1: 嗯，
0: 成为北镇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比如如今与古代版的地理磁场稳定器，
1: 嗯，
0: 从北魏到清朝，皇帝们只要想北伐、征高丽，甚至登基，都得先来吕山搞个仪式。
1: 嗯，所以我觉得咱们啊，平时如果说心浮气躁的时候，你也不妨呢，到咱们啊家乡吕山呐、北镇呐去走一走啊。来，我们让邢老师呢稍稍休息片刻，因为有一波留言啊，要给大家读一读。光谱说了，今天我是很长知识啊，我也一样啊。还有这个万德福诺说了，隔着屏幕仿佛闻到了缕缕香气。还有这个夸我的我就不念了。
0: 2005年，这是一块全沉水的 经过海水百年冲刷浸泡的，它闻着是有股淡淡的兰花幽香，还有一种甜甜的凉香。
1: 对，这是
0: 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辽西郡五楼邢氏香堂非遗工坊去。辽西郡一楼，进大门了之后20米扶手梯的右边，邢氏香堂。
1: 好，说的这么细，如果找不着的话，就到里面打听一下了啊。还有这个南哥说了，他说真好啊，这期节目看到了咱们锦州丰富的文化。的确如此。还有这个
0: 香珠，每一粒珠子的颜色不同，用的药和香材也是不同。这一款是我们为义县奉国寺叫文创的。
1: 算是你们的联名产品。
0: 对，是我们的联名产品。上边的青金石代表佛的佛顶，然后两边的黄色的造型的这种叫做香雕。
1: 香雕，
0: 对，就是用香做成的雕塑。

0: 塑。刚才我也给大家展示了这个马年马到成功的，还有古塔的，香雕塑我们有好几十款。
1: 那这个也就是，比如说放到家里的一个角落、书房啊、床边啊，然后就打开一个，香药同源，就是说咱们这个香呢，它不仅仅是说起到一个美啊、吸引人或者自我愉悦的作用，它更多的呢是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对的，
1: 那您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0: 香药同源呢是中国香文化的灵魂。老祖宗呢早就说，芳香必会，香就用薄荷啊、金银花、龙脑香。香从来不是单纯的闻香闻味儿，而是用调理身心、顺应四时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宫廷香能够传承百年的核心原因吧。
1: 其实这也是和工业香啊，或者单纯的一些这个香水，其实有它的优势哈。就比如说，你可以随身的随时随地自在用。
0: 然后我们升级了这款包装，也是很漂亮的，类似于小女孩的口红，你看往上一拧，它就能喷出来了。
1: 好，
0: 这个还不容易洒，还不容易坏。
1: 有这个听众朋友问啊，这个洗问了，说能自己上手做吗？
0: 可以，更是传承人的良心。像沉香，我们肯定选用这个核心产区的洁油透的老料。油脂饱满，香气纯正，没有杂味嘛。檀香我就擅长和最专注使用，就是印度麦索尔的老山檀。其他也将就不了。像花香料啊，玫瑰花我们用云南的金边玫瑰。桂花用广西的八月桂。茉莉花用横线的，都是应季采收。保留最鲜活的香气。像我们用做的人参香啊，今天带来了一款人参香。像我们做的，我结合这个中药理论的安宫牛黄丸做了一款安宫牛黄香。
1: 哇，这是真正的药丸。
0: 我用的牛黄是用的朝鲜的。现在目前世界上只有朝鲜有这个允许买卖天然的
1: 牛黄。
0: 像我们国家制药现在都已经用人工牛黄。还有安宫牛黄丸里边的这个牛角。朝鲜是用犀牛角。我们中国从1993年以后呢，只使用水牛角了。这个就是
1: 对动物的一个保护。
0: 对动物的一个保护吧。祖传下来的规矩，我不能破。
1: 因为今天看到这个邢老师的所有的香料啊，包括刚才大家说的，谁说的说一辆车就在那个秦姐手里头轻松的转了一下，它这个上面都是有刮掉的痕迹的啊，不是说呢我们买了一些好的原料啊，然后就是冲出门面，是真的痕迹。那其实就有一个新的问题来了，您是怎么平衡这个原材料这么贵和你实际的这个收益的问题呢？没想过说我稍稍的降低一下标准，然后跟物美价廉一些吗？
0: 要不你就在手法上还有它的这个使用量。你要说从工业角度去生产呢，这个我冲不脱鞋。当然我也不担心啊，因为我用的是真材实料的东西。工业用的化学香精助燃剂闻着刺鼻伤身体，而且很容易引起古法手艺的东西。那你都用到了现代的工业胶水了，那老祖宗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嘛。对吧，所以说非遗不是快消品，它只是个手艺。是文化的载体。
1: 那我想您做这么多年了，应该会有一些比如
0: 人，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这个产业做成直播带货形式。这个没毛病啊。因为直播带货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消费观念嘛。但是要做成快消品，借用我的非遗品牌打造人设，然后自己去做一些工厂货化学香品。一听这样的话我就严肃起来了。因为通过跟签约公司老板的沟通，最后我也没有要求就是追责啊，任何安安静静的就得初心。我爱人也经常劝我说，咱们只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儿，对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没有投资人我们自己打拼呗。爷爷爸爸把这个事业交会给你，是你一辈子的手艺生存之本。我们不能因为一点利益去毁坏名声。
1: 不能说是以后人家让做啥咱们做啥，然后失去了这个意义。
0: 那是的。
1: 嗯
0: 嗯，咱不说咱缺不缺这点钱，但是咱这个手艺会做丢的。
1: 很好啊，能够坚守初心。其实我采访了不止邢老师一位啊，这个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大家呢都是有自己的信念感的。新了一个养发的产品是吗？
0: 是的。
1: 嗯
0: 我
1: 而且你还把那个方给公布出来了。
0: 传承是根，创新是路。我始终坚持着古法为体，现代为用。让老手艺啊得适合新生活。第一呢，工艺创新，效果又提升了效率。让香品呢品质更稳定。第二呢，创新创方，配方这个创新呢，融合现代香疗理念吧，针对现代人失眠呐、脱发、压力大等问题，改良出助眠。
1: 我感觉邢老师是一个既保留初心啊，我有我坚守的部分，但是呢，我不顾。

0: 质啊，如果说这个工艺在不破坏古法纯化的基础上它能提升效率，我不拒绝啊，我不是说像过去那一道这个必须三年的时间然后同时呢也很考虑说年轻人他们能这个乌发亮发的生发皂啊，我还特别认真的看了一下你当时的那个方子，怎么那么大方就分享出来，不怕被复刻吗？
1: 第一呢，这个乌发亮发皂呢祖传宫廷配方，应用到了侧柏叶，因为我们东北都有的何首乌，现在我们就是对于这种产品能够把配方公布出来，让大家亲自动手参与到这种传承里边，是一个活化传承的见证，也见证了我们非遗传承人对这个手艺不保守，要公开传授才是我们把这个好的文化流传下去一个根本和基础嘛。
0: 或许呢邢老师也是在想，如果说用这样公开分享的方式能吸引喜欢的人，或许是对这个手艺另外的一种促进。
1: 是的，
0: 不是说我也是做了很多的体验啊教学，其实你看包括咱们今天来上这期节目啊，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看啊，也布置了这样的一个展台。那我觉得邢老师你每年在这个教学上应该也是花了不少力气，是吧？
1: 我们每年坚持这个活胎传承，打造全国一些转箱，箱牌的 DIY 香囊的制作，这种简易上手适合亲子啊游客，动手能力强的又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系统课程呢我们就要根据这个节气做一些香道宣传，然后香道展示，香方解析。像前天，今天是8/2吧，6号，
0: 对，
1: 6号我们在辽西郡做了这个香与春季养生这个活动。在节气香道方面，我们会着重对一些香道、香文化沙龙，现场活动真的非常火爆，参与者也都非常欣喜愉悦，免费普及香文化，让老人呐、孩子啊都能够通过你制作的合香产品受益。我能感受到非遗
0: 啊，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他不仅仅满足于说去逛逛这个美食街啊去看看五 A 级风景区，他更在意一些个人的实际体验。
1: 是的，
0: 有时候他可能说那一年我看了什么风景不太记得了，但那一年呢我在我忙碌的仓促的琐碎的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所以特别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来到咱们锦州的时候，除了好吃的好玩的也能关注一下咱们的非遗项目。
1: 对，我们在辽西郡1楼有邢氏香堂的非遗工坊店，在5楼有非遗
0: 做到生活中呢找一点慢的感觉啊。今年梨花节是4月18号，
1: 4月18号，
0: 那邢老师是不是到时候还有一个活动要去参与？
1: 我们今年受邀了，然后今年受邀是做一场特殊的展览，我17号就得去布展。我们家的展厅是专门单独的一个展厅，在义乌吕山的进大门后的上边大石棚旁边的这个非遗展馆里边。到时候有去义乌吕山旅游的游客们或者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到那儿去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闻一闻。我们已经很久了，有20多年了，一直都从事这个方面的事儿。但是就是非遗这几年才能够慢慢的发展，我也是后知后觉吧，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一个人去做。然后2024年，我们就深度的融合合作。今年的2026年2月4号刚过完年吧。我们在辽西郡5楼的非遗馆获得北镇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北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镇市农业农村局这3个局联合审议的荣誉，是我们用真手艺换来的。也是政府部门对我们邢氏制香事业的认可。另外我个人也曾经获得全国香道师合香比赛第3名，我们的作品也获奖，然后个人呢也考取了高级香道师认证，
0: 就能知道是里面有什么东西。
1: 这个 70%-80%差不多吧。
0: 啊，
1: 因为每个合香师的它的制香技艺和工艺还有传承是有点区别的，
0: 嗯，
1: 但是只要点燃过的香从基本上应该是差不多能分析出来的。
0: 嗯，满足了你的一个这个好奇心哈，是可以的。嗯，就术业有专攻嘛，
1: 工业香和天然香我一闻便知。
0: 好，那您这个自己考了高级香道的证书，
1: 嗯，
0: 啊，然后现在也应该说是辽西郡文旅这个方面的一个标杆了，
1: 嗯，
0: 是吧？
1: 在香产品这一块，嗯，我确实

0: 也可以做腰佩，也可以做包挂。然后这一个是拆解下来的，可以作为手机链儿。
1: 啊、哦，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精致。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女生最喜欢的，小巧可爱的，配合这个古典掐丝的珐琅工艺的这个手链儿。然后这个就是复古型的。复古型的这个是，
1: 这是押金吗？
0: 对，旗袍押金，也是、也是宫里边皇后啊、娘娘他们，哎，穿古装的时候经常戴的十八字，
1: 可以压在这个斜襟这个位置。
0: 然后剩下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镶牌，就是我们平时可以当毛衣链，可以当项链的。然后，现在有五样东西了。
1: 好，
0: 这些东西要经过完美的这个扣式的连接之后，能形成一个大串，也就是108粒的佛珠，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种叫做古法新带的斜挎。这种穿戴方法是时下比较流行，
1: 而且也是应和了咱们现在新中式服饰的一个流行。
0: 是的
1: 啊、因为好多穿新中式服饰的人呢，也是苦于没有特别好的这个配饰啊。那这个创意是您自己的吗？
0: 这个是我爱人
1: 啊，
0: 我们研究了好几天的作品。
1: 就是既能够独立成篇章，又能够合为一体。
0: 是的。
1: 哎，真的很好闻啊！这个里面，
0: 这个叫叠彩秀丽香。
1: 这里面是有水果的成分吗？
0: 有水果的荔枝。
1: 啊，难怪。它真的是种甜蜜的
0: 香
1: 气。
0: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辽西郡一楼，到我们的非遗工坊店去看一看，闻一闻。
1: 好。不知不觉当中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我们预先准备了啊，但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落不上了。目前呢，我们的点赞量已经来到了4.1万人啊，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默默的在支持，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问邢老师，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0: 未来的方向啊，我有四个核心方向。第一。我要深化非遗的这个传承。多与高校啊、社区合作，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第二呢，拓展文商旅的融合。打造辽西乡文化的 IP， 让乡文化成为锦州的文化名片。第三，创新产品的矩阵，让更多古法乡、更多我们的古法乡产品走入更多家庭，融入现代生活的场景。第四，我会坚守初心，让千年乡和乡记忆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以乡为媒，连接古今，让中华乡道香满人间。
1: 好，那我们预祝呢，邢老师和他的邢氏香堂，和支持他的这个整个团队啊，能够达成所愿。也希望呢，在未来啊，这个外地朋友提到锦州的时候，除了好吃好看，还能增加上一条，就是那个地方很好闻啊。一缕异香传四代，千年匠心润辽西。感谢邢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有机会的时候，希望邢老师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更多呀，能够有益身心的香料的知识。
0: 好的，好的。
1: 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会。
0: 再会了。

挣脱也挣脱不开。最后六爷急了眼了，一抬腿咯楞把大铁枪摘起来。铁胳膊老怀王一看，哟，小子，常遇春正在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本来就有力气，要不怎么叫怀远黑太岁呢？这一使劲可了不得了，铁胳膊老怀王哎呀一声扑通，刚了一声，眼睛一翻，好悬背过气去。六爷一看又惹了祸，抓着这个机会双脚一点蹬，马往东北方向，有一样，谁敢过来拦呢？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人们赶紧过来把老怀王从地下搀起来。铁胳膊老怀王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哎呀！所以吩咐两名王官在后头追赶常遇春。另外，老怀王心里还挺高兴。那位说什么毛病呢？好像没摔死，还高兴不？他们蒙古人讲究摔跤，掰掰腕子，拉拉钩。抱抱腰摔两下，可不管怎么说，石蛮王没有他爹的力量大。铁胳膊老怀王大摸苏没事就说他儿子，这劲儿得是练出来的，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表常六爷穿大街越小巷，回头看了看，把这些军兵给折远了，这心才放下。呸！我怎么这么倒霉？对，好悬没出事情。别的别说，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有了安身之处，再吃点东西，明天早早的下场前去夺状元。另外，按照刘先生所说，与我乱石山弟兄相见，找好吧。好不容易找到西关里，哎，这地方店房还真不少。常遇春一看店房的门前都挂着幌子，有的高挑红灯。六爷是挨门挨户的叫门，这一叫不要紧，常遇春找了十几家也没进去。这人是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真是人困马乏。常遇春一想，这不坏了吗？我要在街上蹲一夜，明天最后找的一家店房叫高升老店，开店的姓刘。常遇春到了店外，脑袋一转个，想了个主意，心说不行，我要像刚才那样还住不了店，干脆甭开了，我们店房早就住满了，要头许往前高升一步吧，我们这没地方。常遇春一听怎么样，还是这套词儿。六爷把瞎话就说出来了，我说大爷，我这就开门。等把门开开一看，不对劲儿，心说我们高升店里头也没有这位老客，他怎么瞪眼说瞎话呢？连掌柜的在伙计都过来，哎，站住！我说你这人怪不怪？这么跟您说得了，厨房连茅房都住满了，您往哪住？快走！掌柜的，我在你们院里头坐一夜行不行？哎，能给我找个避风的地方？我就求你们把我的马背这么一句话，车船垫脚丫，无罪也该杀。干这种行当的人最是脸了，你我在院里坐一夜都不行。常六爷被眼睛一瞪，怎么着？今天别耽误明天得状元，
干脆给钱就给钱吧，先付的钱。

伙计心还不错，给查玉春找了个避风的地方，在地下抱着一捆草给铺上。查玉春坐下以后，时间不大，转身回屋，没有片刻之功，呵，就听这店门咣咣咣，咣咣咣，开开门，咚咚咚，咚咚咚。连掌柜的在伙计都不乐意了，这还叫我们睡觉不？我们是铁胳膊老怀王，王家府的王官，上你们这茶店找人。掌柜的一听，这年头都会吹，哎，甭问，这位也是胡说八道啊，把王官的字眼抬出来了。这两个人拍门拍的手都肿了。这伙正没地方撒钱，一看门开了过来，不容分说，抡起巴掌，连掌柜的在账房前上再伙去，乒啪乒啪，这顿嘴巴子开的，把掌柜的揍得连北都找不着。哎，他妈的，来个小子，他不是我们店房的人，他非说是在我们这住过的，你开门我们就上当了。我憋着一肚子火，我认为你也是打冒汁呢，所以我才发生这个误会。你抱了捆草，叫他在房檐底下蹲那么一夜，是吗？我们看看。这两名王官找了十几家店房，也没找着常玉春。哎，正好走到高升殿，一听说刚才来个人在这住下了，心说安，这俩王官也不认得谁是石蛮王，哪个是常玉春，王爷叫找就找呗。这两个人一瞅呀，马在旁边拴着，人在草上坐着歪脖睡着了。王官可急眼了，转回头来奔掌柜的。王官大人喜怒，你为什么打我？打你，打你是便宜的，要你的命。你知道这人是谁吗？哎，小人不知道是谁，不知道。告诉你，这位就是元顺帝当今天子的玉帝，赫赫有名的石蛮王撒木野汗。他是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的儿子，您知道吗？掌柜挺亮，哎，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心说我他妈地方有地方，你不说没有吗？没有，我把佛堂收拾出来也行啊，实在不行把我那屋腾出来，您看怎么样？就看你怎么样了。你要把石蛮王伺候得高了兴，他要不怪咱们一。掌柜的可转了向了，连伙计都害怕，腿肚子都转筋了。好，快快快收拾屋子。这就给常玉春把佛堂给收拾出来了。不但收拾着，这边叫常玉春。王官一看呢，别废话，掌柜的你过来，下场去夺状元。可是我们老王爷呢不同意才下场，你要想什么办法能把石蛮王给劝住，只要他不下场去夺状元，你就算立了首功一件，可以蒋公之礼个二罪归一。哎呀，我哎呀，王官大人圣明啊，这我能拦得住吗？我是一个臭开店的，我拦王家千岁，我怎么能拦得住？这我办不到。混蛋的东西，你看你的模样，你别哭哭咧咧的啊，你动动脑子呀，你劝不好使还有别的招呢，他别的招我不管你，就这么事跟你说清楚，要误了找你算账。走走走。两王官一甩袖子上马走了。掌柜的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哎呀，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把店房门关上，带着账房先生伙计们一大帮跪到常玉春的面前。王爷，往前面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这掌柜的领帮人跪到我面前？怎么的？
管我叫王爷，心里这好笑，我是哪国的王爷？我说你们众位这什么事？哎，王家千岁，你手指好了，请您的金身大驾到屋里去安寝。哦，柴春一想啊，大概他们认错人了。哎，不管怎么地，能挪到屋去也不错了。我且问你，方才你们不是说了吗？没有房子吗？连茅房都住满了。那我是胡说八道，实在没房子，小人那屋能给您腾出来。因为您的这么高的身份住我那屋，啪啪。心说话，你真说对了，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啊。方才

0: 来也是我，现在也是我，就因为身份变了，哦，现在就两样对待。哎，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是这吃不吃的都是小事儿。我那匹马你们能不能给喂一喂，我加倍给钱。可王爷您怎么说这话呢？您就不给钱，小子也应当孝敬您，这事儿您放心吧，马交到我身上了，保草保料，保您买桌全羊的酒席，有酒有肉。六爷也真饿坏了，一见这东西食欲就上来了，甩开腮帮子这顿吃，真是吃了个沟满壕平啊。掌柜的一大帮看着，看罢多时是呆若木鸡。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怀远黑太岁常遇春一见这东西食欲就上来了，甩开腮帮子这顿吃，真是吃了个沟满壕平啊。掌柜的一大帮看着，心说这王爷几天没吃饭了，你净吃好东西怎么吃不够啊？这一桌酒席全给糟，大家齐动手撤下去了。常玉春觉着困劲儿上来了，你等退了出去，我要睡觉了。开店的人行了个礼，都撤出去了，把门户倒带。常玉春一看这张大床，凉啊，脑袋一沾枕头，呼噜就出来了。好嘛，就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就甭提了。常玉春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滑了，哎，真给他准备了一把夜壶。等小便完了，他又躺下了，昏昏沉沉，接茬又睡。睡了要没有一个时辰，常玉春一翻身又醒了。这回不是憋醒的，是真正睡醒了。把眼睛揉了揉看看，哎呀，怎么这么黑呀，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哦，天还没亮，早呢，再睡一会儿。常玉春躺下面朝里又接茶睡，不过他睡足了睡不着啊，翻来覆去，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又有好半天，他又起来了，心说我不困了，看看还黢黑，心说这夜怎么这么长啊？难道燕京的夜跟安徽不一样？他把裤腰带紧了紧，下了地了，心说哎，也没星星，天跟黑过，哎。一抬手觉得软乎乎的，不知什么东西，用手抓着往下一转，坏，什么东西，闹了半天连门在窗户，多用被窝褥子毯子蒙得严严的，怪不得有凉方呢，连掌柜的在先生连伙计排了两班，每人手里拿着大蒲扇给常玉春扇了一宿。你想天这么热，门窗再一堵上，这屋得多热，睡去你娘的，什么时候还睡，快牵我的战马。常玉春迈大步来到院里找找自己的马，你掌柜的们都过来了，王爷王爷，您找马干什么？这您好好休息马。掌柜的被逼无奈，把马匹牵过来。常玉春检查检查，鞍鞯交环肚带全都紧了几扣，说飞身上马。掌柜的过来还劝呢，王爷您别去，您别下场。双脚点灯，马出了店房就赶奔五科场。 也说过，常玉春没到过燕京，不知道这五科场在哪儿。那鼻子底有个嘴，不能打听。他一打听，有人摇旗呐喊，鼓号如雷呀、啊。甭问，里头打的正激烈。我哥哥他们在里边没有？想到这儿，常玉春更着急了。心说我怎么能进得去呢？哎，离这南墙不远有一座土坡，坡上边还有十几棵树。常玉春双脚点灯，飞马上了土坡，真是居高临下，一目了然。到了两旁一看，呵，之人呐、啊，人山人海，赶考的举

子也太多了。他心想，我大哥二哥磕头的把兄弟能不能在人群里头呢？哎呀，我怎么进得去呢？他心里头一着急，哎，身子不自觉就动开了，小肚子正碰在战马的铁锅梁判官头上。他骑的这匹马是石蛮王撒木野汗留下的宝马良驹，这匹马有五分龙性，本来就在战场上的，最近这些年跟着常遇春也不打仗了，把这匹马也憋坏了。马呢也听见鼓号如雷，就是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马跟风里呀，在土坡上是扑奔蛮墙，常雨春一看可坏，就这不得把我给撞死吗？这马是疯了吗？这是再带马已经来不及了，这是逼得没有办法。常雨春一抬腿把大铁枪摘下，阴阳把一哎碰得能轻一点儿，但是这个大枪啪的一碰墙，也是用力过猛，人力马力枪力，没想到把南墙给捅倒了，呼，倒塌了一丈五尺多一个大豁口。常雨春连人带马就冲进武客场，那位说那墙也太糟点儿，这事儿太不符合实际了。如果有人不动消息，攻堵齐发，好把赶跑的举子射死的射死，射伤的射伤。所以常雨春无意之中就破了一条绝户计，这墙一倒，里边弦儿也折了，弓也掉了，自然弓箭也就放不出来了。六爷着急也没发现这个埋伏，等一进场，武客场就开了锅了一样，人们全看见了。连元顺帝在坨坨，文武百官在关武楼瞅得非常清楚，大爷武殿章、二爷胡德海也看得清楚。胡德海把眼睛瞪着凌渊，哎呀，大哥，老六来了！乱石山这哥几个全乐坏了，吴大爷就喊开了：“六弟，六弟，这厢来！”哥几个紧招手，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劲儿。常永春还真听见，一看安，这帮人也全下了马了，过来把常永春给抱住。人们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人这一生生离死别，这几件事是大事儿。虽然分手的年头不多，这些年的事儿哪有功夫讲啊，也就草草的说了几句。常雨春上了马，众人也上了马，哎，弟兄平安无事，这就是最好的事儿了。常雨春的眼睛止不住往梅花圈看，这眼神就盯着，非要封信，再三交代，见着武殿章之后一定要拿出来。常雨春还真没忘，大哥，我看着刘先生刘伯温了，哦，在哪儿见着的？哎呀，在宋家庄，他书信里边藏，面交武殿章。黄蜂是药酒，地雷台下藏，南门有火炮，北门有火网。如今他要不了解情况，不能写这几句话。我们上当了，
功名假富贵，这是元人给我们百姓的毒计，这可怎么办呢？武大爷一边嘴里头捣鼓着，南海王陈友谅、台阳王方国珍两个人还没分出上下来，走线铜锤跟飞爪咬得紧紧的，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脊背对着脊背，把这链子金鞭子对着这个抓头跟锤头，有多大的劲儿他使了多大劲儿，开！就这一下不要紧，把飞抓的五个尖刃打了，正使劲拽着粗，那开了。

0: 人全在马上摔下去了。等我来了个猴啃桃，扑通扑通，把两个王子可摔坏了。这两个人费了半，胆大包天，天包胆，怎么不言语就爱下手了啊？用得着你解围，你他妈活！话都说了半截，等他定睛一看，闹了半天是常玉春。心说话，妈的妈，我的这位大爷怎么来了？他要来的这状元还有别人的份儿吗？干脆我别吃这亏，状元我不要了。陈友谅多狡猾呀，嬉皮笑脸，把这气儿咽到肚里头。你懂不懂这下场的规矩？先敢问关五楼朝见天子，到老太师那挂号，经过允许才能下梅花圈比武。你怎么这些手续都没办你就来了啊？我要你的命！哦，常遇春一听，还有这么些文章呢？我不知道，我刚来。六爷用手点指，哎，朋友，不要口出不逊，你且等候了。骑着马赶奔关五楼，连枪都插不住，连换了十几个地方，他就觉这里头咔嚓咔嚓直响，因为心粗也没注意，最后双臂较力，哎咔嚓，这家汗尽地流，迎着地底下出这个声，也是一条绝户计。就是刘伯温在信里头写的，避雷台下藏，在关五楼四面八方左右全都是埋的地雷呀。到了元朝那时候，中国在战争方面，哎，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有进展，另外在兵器方面也飞速发展，那个地雷已经不算新兴的东西了，每次打仗都使用，所以元人呢把地雷埋到五科场的四面八方，准备要用的时候，把天下举子全都崩死。地雷上都有药面，埋到地底下怕反潮，所以有人出的主意，用竹筒子。魏准哪知道，无意之中戳枪拴马。这枪转把竹筒子给扎劈裂了，他引出一段大闹五科场救群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续优化，今天关注一家一检，营口得出营商环境最优解。
1: 杂技剧《先生》全国巡演首秀在江苏南京震撼开场，共赴一段跨越沈阳与南京历史与现实的青春之约。
0: 东北超开赛进入倒计时，黑龙江赛区两支球队在沈阳紧张备战，大连第二现场氛围感拉满。
1: 基础研究是关键技术突破的源头，更是产业创新突围的根基。辽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2211产业体系建设，系统部署
2: 得把产量给它弄上，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大米。那么现在解决了，吃得饱了，而且有剩余了，那咋办呢？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高产和优质给它琢磨往一起整，让它老百姓既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而且要让它适应。
0: 是钢铁行业需要不断寻求新突破的课题。辽宁材料实验室研究团队创新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搭配非晶化处理工艺，让金属材料的强度和硬度同步实现大幅跃升。这项成果有望下半年实现产业化。辽宁材料
3: 规模的可以去制备这个材料，材料的强度和模量推到了极限，对航空航天还有高端装备制造，然后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比较大的意义的。
0: 目前实验室正与鞍钢集团联合成立先进金属材料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聚焦钢铁行业共性技术，
4: 来推动产业化开发的一个路线。实际上这一块这两年我们有一些大的突破，整个模材料的从原创的概念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工厂的一个转变的之路。
0: 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我省每年支持近1000名青年科技人才开展基础研究。40岁以下青年在重大项目中占比不低于50%，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设立每年1.2亿元的联合基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省科技厅副厅长许爱东：
5: 一方面，每年稳定
1: 协会及机构代表参会，全面释放辽宁发展活力。大会现场，省贸促会与百胜中国、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等合作伙伴进行了8项战略合作签约。企业出海服务中心、京东中国特产辽宁文创出海馆正式上线，外贸服务实践基地同
6: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振兴的战略之举。营口以换位跑一次和综合一次查2项改革为抓手，一个服务
7: 人员到企业去看看。
0: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近期面临被所谓职业打假人投诉的困扰，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的主动上门给了企业一颗定心丸。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西市执法大队执法人员与企业的换位思考，是管理者视角与用户视角的转换，把服务下沉到企业最需要的地方。政府多跑路，企业少跑腿不跑腿，实实在在的便利就在一次次上门服务里落地见效。优化营商环境既要缝富饶企的监管难题。养老服务中心是人员密集场所，也是监管部门的重点检查对象。过去，住建、消防、市场、民政等多部门都要定期轮番上阵。但记者魏欣彤采访时发现，如今一部手机、一个二维码就能实现近一次
7: 进行联合执法。
0: 营口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张晨：
8: 今天的养老院涉及到4个部门，我们4个部门可以约定一个时间，统一一次扫码进门开展执法，这样就可以给企业减少至少
0: 人的笑脸上。
9: 自从有了一次查这个系统之后，节省了很多的人力和时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0: 去照顾我们的老人，对我们和对老人都是好事儿。
1: 睡得好，吃得好，可开心了，就是高兴。
2: 营口市以
3: 之后停泊着200余艘的钢制渔船，整个休渔期间呢，他们都将停在这里。那么与这种安静的码头相对应的呢，就是不远处的光辉渔船修造厂。从今年的5月1日起到现在呢，就已经接下了57笔的订单，正在满负荷运转。
4: 船厂的办公室里，刚刚安顿好船员的船东梁，
5: 渤海率也高，有风浪的也抗风。
4: 在盖州渔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木改钢服务窗口，船东王忠燕正在这里办理第2艘钢船的手续。他告诉记者，今年办理手续的各个环节衔接紧凑，整体办理和造船进度推进得更加顺畅省心。
6: 你到哪一步啊？给你写好了，写好以后了，你拿这个单儿，你照这个单儿去跑。
4: 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7: 我们木改钢呢，也是一站式服务，在南北两个执法队设立了一站式的服务站，安排专人呢对接各个部门、各个科室，领着渔民办理。
2: 5月15号圆满收官，9宗探矿权全部成功交易，分布在大连、锦州、阜新、铁岭、朝阳5市，涵盖金矿、铁矿、萤石、地热4大矿种，累计成交总价3亿438万元，其中临海市大红石喇子金多多种金属共生，初步测算金矿石资源达227万吨，金属量超4.2吨，黄金平均品位达到每吨1.54克，后续勘查开发前景可期。
4: 这里以青春之约，让爱国精神在场外有了更动人的注脚。本台记者刘淑瑜邀请到了江苏籍的东北大学的博士生魏俊玉一起看这场剧。
8: 太精彩了，就是我肯定会给我家乡的朋友们推荐这部剧。
9: 他是小魏，也是
8: 尤其是其中的有一场，就是年轻演员们，那么他们站在舞台中间，
9: 就是学生那一段，
8: 对，就是学生那一段，对他们众志成城，就是我也是作为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然后就是我想到了，就是129运动，东大的学生们，就是他们骨子里就有这样一种爱国的情怀。这
10: 挺紧张的，不管演每一场，我都会挺紧张的，因为可太想演好了。
11: 我这个是准备工作，就是我可以一瞬间拽下来就可以翻。
12: 有没有信心？
13: 有，
12: 加油，
13: 加油！
4: 观众陆续就座，杂技剧《新生大漠》也正式了。记者刘淑瑜。
9: 杂技剧先生的全国巡演不仅是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洗礼，更是一场红色精神的接力。那先生讲述的不仅是辽宁大地上的峥嵘往事，更是能让亿万国民都产生共鸣的时代史诗。那当然也有很多像小魏这样的
14: 很多东北超球队首选的备战的地方，一共8支东北超球队，目前有哈尔滨队、有鸡西队、有延边队，包括沈阳队，一共有4支球队都在沈阳进行着备战工作。这儿呢是辽宁省百叶运动训练基地，我身后呢哈尔滨队的队员们。
15: 哦，这里的天气、场地设施，一切都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备战的生活。
2: 这次能够代表家乡征战东北超赛场，哈尔滨队全队上下非常兴奋。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16: 东北超是给我们这个
2: 拿球、跑位、落点包抄到防守落位，教练组反复抠细节、抓配合，针对性打磨这一关键得分手段。球队希望通过定位球这个专项优势，以点破面，弥补整体实力上的差距。东北超鸡西队队员陈林：
4: 看中超第12轮赛事，中场休息时段，东北超大连队主力球员闪现，与球迷热情互动。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7: 我们就赴客场去迎战这个哈尔滨，那么已经做了好准备，然后我觉得现在球员的这种状态也比较好，而且都对这场比赛充满了。
2: 本台记者郭点点、马红鹏报道。昨天第22届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如期而至，沈阳分院的多家院所举办了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活动中，院士开讲、科普报告、趣味互动体验、科学实验演示，圈粉了各个年龄段充满好奇心的科学。
4: 本台综合消息，省政府近日批准盘锦港口岸30万吨级原油码头等3个新建涉外码头泊位对外开放， 至此，连同年初获批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四个泊位，今年我省已累计增加七个对外开放泊位。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是华送9万吨玉米。这项新业务依托中远航运的集装箱运输网络与营口港的数字化港口服务，构建起从东北黑土地到广西中储粮直属库的海铁联运全链路物流体系。
2: 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昨天开幕，大会为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盘锦和葫芦岛小雨或阵雨，早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25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5摄氏度。
12: 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

0: 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
2: 阵雨，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全市20度。夜间全市中雨，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5级，海面6-7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渤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
3: 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4: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5: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脉，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4: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6: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
4: 量衡。
7: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4: 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
0: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8: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
9: 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啊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啊、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8: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门。
10: 枢纽以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1: 目前平路硬核总体工程

0: 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
1: 控制型工程。
2: 针对叶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
3: 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
1: 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
6: 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
8: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7: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7: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
7: 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
11: 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感

0: 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
4: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4: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4: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

0: 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5: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0度。夜间全市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通过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精准对接企业与群众需求，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文明成就未来专题，古塔区古城街道组织各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及居民群众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英雄永不谢幕专题，曾泽生在长春起义时用的手表。锦州市老年大学走进临河区老年大学，开展送教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5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强化法治思维，深化源头治理，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建设美丽锦州。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辽宁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佳琪做辅导报告，深入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背景、核心要义、制度创新等，为我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力指导。刘克武认真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做好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以法治思维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提升治理的系统性、针对性和长效性。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学习、带头宣传、带头遵守、带头执行法典，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5月15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希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贺信、文章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卫戍

部剧组织成立的重要核心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政府系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推进山水城同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营造崇尚阅读、勤学善思、知行合一的浓厚氛围，厚植城市人文底蕴，要以一盘棋的思想扛起筑起责任，做到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确保服务举措落地见效。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锦州市筑起五爪专项行动、信访诉求市新双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整合优化等相关文件。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李文竹报道。5月15号，锦州海事局以515政务公开日为契机，深化政务公开，提升服务质效，通过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精准对接企业与群众需求，打通便民利企最后一公里，助力辖区港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线上服务精准赋能，锦州海事局依托政务服务微信群，常态化推送办事指南、政策文件，实时解答船舶登记、防污染等业务咨询，组织线上政策宣讲会，选派业务骨干，聚焦企业关切解读法规流程，回应办事堵点，助力企业便捷办事，降本增效。在线下，锦州海事局走进渤海大学，开展海事政务宣讲，面向航海专业学生普及船员证书申领、职业发展等知识，现场提供政策指导与信息采集，政务窗口推行帮办代办，手把手指导群众使用海事通 APP 办理业务，针对受伤、行动不便等办事困难群众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上门办证、材料核实等服务，切实解决办事难题。下一步，锦州海事局将持续完善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便民帮办服务，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以优质服务护航港航发展，惠及民生。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环境卫生大扫除专项行动以实际行动打造洁净、优美、有序的社区家园。此次行动聚焦辖区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全面整治。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对居民小区、背街小巷、公共绿地等区域的乱堆乱放杂物枯枝落，让辖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在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街道同步开展民意调研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小区广场，发放环境卫生与社区服务调查问卷，耐心倾听居民诉求，广泛收集群众对环境整治、社区治理的意见建议，有效拉态化、精细化。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近日，市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携手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共同开展以绿色先锋、志愿护航为主题的垃圾分类标准、投放规范以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面对大家提出的日常分类疑惑，志愿者们一一解答并普及环保知识，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群众心里，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宣讲之余，大家化身环保卫士，拿起垃圾袋、夹子在园区布道，绿化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块手表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拨回到1948年，一起走进，跟随主人曾泽生率领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时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曾泽生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02年出生于云南永善，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抗战时期曾率滇军60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和赴粤远征作战，可谓抗日名将。1946年调赴东北，1948年3月进驻长春，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负责守备东半城。1948年6月，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60军与国民党嫡系新7军之间的矛盾，
加紧对

0: 对其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十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情绪陡增。曾泽生一直都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内战，并借机消灭异己等一系列做法。他们认为这些完全背离了自己当年为国为民参加革命的初衷。经我党长期的争取和政治影响，他下定决心弃暗投明，在与部下密商60军官兵上下同心，统一步调，共举反蒋义旗。晚上8点，部队开始向国民党新七军布防。晚上11点，一计将国民党安插在第60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3人扣留。一切部署妥当后，曾泽劝他们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为免遭蒋介石飞机的报复轰炸，地下党员刘浩同志奉命指示第60军于17号当晚撤出了长春，将防区交于解放军。西半城国民党守军皆不攻自溃。19号，新七军向解放军投诚。21号，郑洞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兵不血刃而解放具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一个成功范例。新华社在21号的评论中指出，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个前途。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第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家一级解放勋章。在长春解放的恢宏画卷中，曾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柴永凤，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为进一步丰富辖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优质老年教育资源下沉，近日锦州市老年大学走进临河区老年大学开展送教活动，为老年朋友带来全新课程体验，让老年教育更贴近群众需求，也为银发族的生活增添学习乐趣。临河区老年大学坐落于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此前已开设声乐课、八段锦、手工制作、国画课等特色课程，深受辖区老年学员喜爱。此次送教活动，锦州市老年大学结合老年群体学习喜好与身心特点，在原有课程基础上精心新增太极拳、朗诵、书法3门课程，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受到老年学员欢迎。新增课程兼顾文化素养提升与身体健康锻炼，既让老年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又能丰富日常休闲生活。此次送教活动有效打通了老年教育服务最后一米，为辖区老年人搭建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优质平台。下一步，临河区老年大学将持续联动优质教育资源，不断优化老年大学课程设置，持续提升老年教育服务质量，让老年朋友们安享幸福晚年，绽放银发风采。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

0: 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都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每
1: 新闻早报，咱们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天气。最近这两天呢，咱们辽宁省仿佛是拿到了初夏体验卡，白天的热度是直线升级，大伙儿都直呼太热了。那陆不过最近这晴热也将按下暂停键，目前辽西已经开启了变天模式啊。这个今天沈阳、抚顺、锦州、阜新、铁岭、盘锦、葫芦岛啊，都要开启降水的啊这个序幕，以小雨和阵雨为主，雨量还不算太大，但是风会明显增大，全省普遍以南风为主，大多都能到5到6级，阵风更大。降雨的时段，打伞出行的难度系数也会增高，所以建议大伙儿今天呢尽量选择一些室内活动，减少户外，还是有点偏凉。同时，白天省内普遍还有1到5度的降温，肯定没有前两天那么热。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最高温25到26度，体感比较舒适，其他城市都降到了25度以下，大多只有20到22度。降雨加大风啊，就会有些凉啊，大家的春装还是得穿好，一直稳定在25度上下。但分散性降水偶有发生，下周五预计还会有啊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抵达。未来一周，那我省雨水偏多，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想要洗车的朋友，暂停，停止，再坚持一段。

0: 接下来为大家播出一个节目预告，打关键阶段啊，各阶段的养护重点不一样，做好养护才能远离口腔疾病啊。全生命周期各年龄段需要坚持早晚刷牙，用牙线，使用含氟牙膏，少糖少酸。特别提醒儿童、孕妇、糖尿病患者等口腔疾病高危人群，建议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龋齿发生率降低60%以上，牙周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天下午2点，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门诊主任崔玲玲教授将为您科普全生命周期口腔养护的相关知识，欢迎您到时收听。今天下午2点到3点播出频率中波666。
1: 除。
2: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3: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0: 研发生产的爱跑103号赛级燃油，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到103以上，具有动力强劲、抗爆卓越、绿色清洁、安全可靠四大核心优势，打破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据介绍呢，爱跑103号赛级燃油分为这个专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设计。研究团队通过优化燃油组分，使其蒸发更快，燃烧更充分，油门响应更灵敏，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该产品辛烷值达到103以上，比市售98号汽油高出5个标号，能够有效抑制发动机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下稳定运行。同时，这一产品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后产生的沉淀物很少，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103号燃油特别添加抗静电成分，有效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说完燃油，再来说说张雪机车。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张雪机车加油。接下来同样是在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货车司机在高速上遇到的危险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高速险情让孤身奔波的货车司机陷入绝境，一场跨越警民的暖心接力让冰冷的旅途瞬间充满温情。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件暖心的事儿。最近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四大队在处置一起货车司机高速遇险事件中，从紧急施救、多方筹款到全员自发无偿献血，用全程不间断的守护为异乡被困司机打通了生命通道，也让沈阳温度烙印在伤者及其家属的心中。事发当天，一名外地的货车司机驾车行驶至沈阳辖区高速路段时不慎发生交通意外，车辆受损，人员受困。高速四大队交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火速抵达现场，同步联动医疗急救力量，为伤者抢下了黄金救治时间，并迅速闭环送医。然而生命救援不止于送进医院，伤者入院后接连手术，病情虽然暂时稳住，但却面临着两道难关。高额医疗费用让本不宽裕的家庭难以承受，术后临床运血告急，直接影响后续治疗。群众危难当前，沈阳交警没有丝毫迟疑，高速四大队立即成立专项帮扶小组，一边对接保险公司，一边快速启动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仅用最短时间便将6万元救助资金精准拨付至医院，解了燃眉之急。面对医院用血紧张、伤者等血的紧急情况，大队第一时间发出爱心献血倡议，没有强制动员，没有额外安排，一句伤者急需用血，就让全体民辅警义无反顾主动请缨，大家放下手头的

工作，利用休息时间整齐有序地前往指定献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默默伸出的手臂。经过专业救治与交警全程帮扶，目前伤者恢复顺利，生命体征平稳。远在外地的家属满含热泪致谢，我们是外地人，在沈阳举目无亲，是沈阳交警从救命到解难，连献血都冲在前面，给了我们家人第二次生命。一路奔波遇险，幸而被温暖守护，沈阳交警把执法力度化作民生温度，把为民初心融进生死救援，为沈阳交警点赞。

0: 你瘦了？
1: 可不，10多斤呢。
0: 咋瘦的？
1: 以前我是狼吞虎咽，现在饮食规律，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饭前喝汤，苗条健康。
0: 哦，节食减肥。
1: 也不全是，上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她爱爬山，我天天陪她爬山，半个多月呢，再加上晚上吃的少，就瘦了。
0: 女朋友出咋样了？
1: 嗨，人家觉得不合适就没继续。
0: 哦，失恋减肥。
1: 嗨，哪儿跟哪儿啊。
0: 健康饮食，适当锻炼，美好生活。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早报，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了解新闻资讯。河南的郑先生日前向相关媒体记者求助，说呀，前两天在晚上8点左右，他到当地附近的一个商场，打算去负一楼吃饭，就在下楼梯时脚一滑，就来的保洁阿姨用一句话道出了真相，地面是用火碱拖的，可能没冲干净。关先生当即被送往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经诊断证明他的臀部为化学性烧伤，医生建议休息2周。郭先生说，现在呢，他的屁股一半都不能坐啊，班也没法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商场方解释说，放了警示牌，只是放在负一楼了。郭先生走路时一直低头看手机，没注意地面情况，也存在自身过错。目前商场愿意承担医药费，但对于郭先生所提出的误工费诉求却表示，想要就去起诉。郭先生走路时低头看手机，未注意自身安全，也存在一定过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就误工费赔偿事宜展开具体的沟通。看来都有错啊！我们说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啊，作为商场，另外一个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啊，这个普通大众在行走出行的过程当中，你低头看手机，这危险和安全隐患啊，由此产生的这个事故啊，不是一起两起了。所以大家出门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这远离低头族都是成年人，不必我过多的提醒了吧。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聊啊，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辽宁抚顺三块石森林公园，几位登山者徒步时听到动物挣扎的声音，走近却发现一只野生狍子被兽夹牢牢地困住，伤势危急。面对这一紧急情况，登山者们迅速行动，展开了紧急的救助。

0: 这一幕发生在5月11号，事发当天，谢先生像往常一样，和登山伙伴一同前往三块石森林公园徒步。山林间草木繁茂，一行人在行进途中，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动物挣扎的声响。众人上前查看后，发现一只野生狍子被困在林间。
1: 你才看了人之后，你是不是惊吓的？就上一下就跑。后来我到半晚一看啊，原来他腿上呢有一个大夹子。我就被这个东西在哪，在那个原始林那一带，去那东南边，就被东西打到夹着脚了。墨迹那个范围啊，好像也得墨迹两天，至少得两天那样的。
0: 狍子因剧痛与惊恐不断挣扎，伤口处已经皮肉破损，深可见骨，情况十分危急。
1: 我一看之后，我自然从那儿悄悄地说，说完之后，他过来，俺俩就合计怎么给他把这个夹子给打开。他上前面去打去，然后我在这边照应着。这他搞这个机械什么东西还挺比较明白，要不的话一般不明白，你无处下手啊，整不好，老等着呀、啊。他你看这，就是拼命的，他也想逃跑嘛。
2: 那边顶的，那边顶的劲儿老大了，就你就搞你那儿，
3: 你按住他啊，
2: 你按住，
3: 我给那手数一数。
2: 好好好，
4: 那这手肯定是有松的，看着没？
2: 慢点慢点啊，哎，慢点啊，就
3: 现在已经放开了，
2: 放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要不他可能能松的，你还得按住，你按。
0: 谢先生和同伴合力将困住狍子的兽夹稳妥打开，成功将这只受伤的野生动物解救出来。脱困后的狍子稍作平复，便转身快速跑向密林深处。
5: 接下来说说狍子。狍子呢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在山林中自由生存，非法设置兽夹猎捕野生动物，不仅严重伤害生灵，更会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也会给登山群众的人身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能够自觉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坚决抵制非法捕猎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不私设、不购买、不使用猎捕器具。近日全国各地气温持续攀升，最高气温直冲30度，闷热的天气让不少家庭迫不及待地就开启了空调降温。前不久，武汉市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鲍敏就提醒大家，久未清洗的空调容易滋生致病菌，直接开机可能诱发肺部感染，甚至引发重症。那么夏季首次开空调前，请务必做好清洁消毒。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6: 夏天首次开空调，千万别直接开至冷具，生命时报提醒，空调长期闲置，滤网蒸发器接水盘容易滋生霉菌、灰尘、螨虫和军团菌，直接开至冷会让人体吸入污染物，引发咳嗽、鼻塞等不适，还可能诱发鼻炎、哮喘，军团菌甚至会导致严重肺炎，老人小孩风险更高。记住5步安全开机：一、拆洗空调滤网，温水加中性洗涤剂洗净阴干；二、开窗保持通风；三、先开28至30摄氏度制热模式运转10到15分钟，烘干潮气；四、开通风模式，最大风速运行15至30分钟排污；最后再切换制冷，建议设定26摄氏度左右。
5: 据专家介绍说，空调闲置在秋冬季节，内部的滤网、蒸发器、接水盘都会聚集大量的灰尘、皮屑，加之呢气候潮湿，就极易滋生军团菌、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这些致病菌肉眼可看不见。空调开启后会随着气流扩散到室内，被人体吸入后直接侵袭呼吸道和肺部，那么密闭的空调房就会加剧污染，细菌浓度不断累积，对于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威胁更大。其中军团菌、肺炎最为凶险，早期症状与流感相似，容易被误诊，易病情进展极快，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那么夏季首次开空调呢，务必要进行彻底的消毒，断开电源之后取下滤网，用温水加中性洗涤剂浸泡刷洗阴干，再用专门的空调清洗剂喷洒蒸发箱，静置10分钟之后开启制冷模式排出污水。清洗后可以将空调调至制热模式，运行10到15分钟，烘干内部的潮气，再打开门窗调至送风模式，运行15到30分钟，排净内部的脏剂之后再正常使用。使用期间的每1到2个月清洗一次滤网，长期开空调时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 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达成五个方面的初步成果，包括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成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推动一定范围产品互降税等。司法部会同商务部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回应，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16号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16号从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并遭骑车人斥责视频为摆拍，两名策划拍摄者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报，近期大熊猫艇仔嘉禾先后出现食欲减退、嗜睡、咳嗽、发热等症状，嘉禾9号因病离世，艇仔体征相对稳定，目前大熊猫中心区已暂停对外展示。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早间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奇迹播音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是主人的爱车，下雨天开车主人总是特别小心。那脏水你别溅到我身上。
1: 爸爸，为什么开慢了呢？
2: 路上有积水啊，要是开快了溅到行人的身上可不文明哟。
0: 看我的主人多棒。